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40年前，有一个红透东南亚、新马泰、印尼的超级歌手，他是费玉清和蔡琴的前辈，和邓丽君、徐小凤同期在乐坛扬名。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声，耳熟能详的《新春拜年曲》《财神到》是他首开先河，婉转帅气的龙腔演绎出上百张唱片，首首经典传唱至今。他就是龙飘飘，岁月有声，一个永不没落的龙腔雅韵。

龙飘飘原名许秀春，1958年出生在台湾台南市，从小在西营长大，家中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四。从小对唱歌有着无比的热爱，具有超强的舞台感，参加各种唱歌比赛成了他生活闪亮的环节。为了让单纯的他心无旁骛地唱歌，妈妈放下了家事，跟在他的身边帮他打理一切事项。后来名声远扬后，由他的小弟接手，担任他的私人助理。龙飘飘的事业一直得到了家人的鼎力支持。1975年，龙飘飘的大哥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他的朋友正在筹备一家唱片公司，于是在大哥的推荐下，他录制了第一张唱片，其中的一首《晚风》极度走红。那是七八十年代不羁的潮流，从容沉静，略带失落的满足，充满温馨感伤的声音，虏获了多少不明爱不安情的少年。

彩虹的绚烂无可抵挡，才华横溢的他很快受到了机会的青睐。龙飘飘音域宽广，而且很饱满，颤音震撼，发音吐字清晰且透亮，极具中性魅力，和那个时候流行的靡靡之音有着非常大的反差。马来西亚快乐唱片公司黄老板偶尔听到了龙飘飘的歌声，惊为天人，认定他是可塑之才，于是决定把他推广到马来西亚去。为了让初出茅庐的龙飘飘能够打开国外的知名度，快乐公司把台湾的半张唱片迅速集结成了全新的专辑，专辑主打歌改成了花飘飘水飘飘，并取名龙飘飘，希望他的歌声可以在世界各地飘扬。唱片在马来西亚一推出，龙腔便有了一炮而红的势头，瞬间马来西亚乐坛齐齐向龙飘飘致敬，从此他开启了异国游唱的生涯。一年当中总有大半年的时间驻唱于国外，在台湾只闻其声，不了解的人都以为他是不折不扣的异乡歌手。1978年他推出了贺岁个人专辑《财神到》，个人的鸿运加机会的鸿运，从此华人界多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没有听龙飘飘的过年歌曲就不像在过年。每年他都会应需求雷打不动地录制新春唱片，张张火爆，十二生肖唱了全套，没有第二个歌手可及。80年代他在华人圈有了无可撼动的地位，在没有网络速传的年代，人们仅靠卡带里流淌出沙质的歌声去崇拜上一个异乡的歌手，从众口相传到狂热的追随，那是一耳万年的真挚。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不显山不露水的龙飘飘以他的实力和魅力成为了忠实追随者的聚焦点。

1983年，他保持着一年四张唱片和贺岁的演出，把日子过得马不停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歌坛吉普赛歌后。他站在自己所热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因为热爱可以抵岁月任何的阻碍。1984年，他推出了经典《美酒加咖啡》《忆往事》等唱片，龙腔雅韵成为了他独一无二的标签，无形中他攀上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正如歌迷评价，他对待高音有一种大无畏的气势，义无反顾的感觉，曲调越高

龙腔越强盛，曲调越低，龙腔越柔和。他唱高音从来都是真声直打，不转换假声，不回避和变通，给人的感觉是豪气冲天。连续7年春晚，在新马舞台上开个人演唱会，颠覆了中华传统节日在家团圆的老例。在当时，举家带口观看龙飘飘的演唱会成为了新颖团圆的风尚，这也成为了唱歌界破天荒的记录。龙腔雅韵，谁与

1985年，龙飘飘的唱片仍然高频在发行，其中《舞女》为她的音乐漫途中增添了一抹炫目高光。这首歌编曲欢快，前奏分明，用事实来陈述打工人平凡的哲理。这首大众励志热歌后经韩宝仪、陈小云、汪明荃等无数明星翻唱，但都无法超越龙飘飘帅气又细腻的版本。当时一推出，万人齐合，大家不由得被这首沧桑又慰藉的歌征服。多少

人生是一场梦，时过境迁，容颜易变，人事难挽，但彩云追月的声音成了不灭的绝唱。新任无栖息地，到哪里都是流浪，龙飘飘不停地游走，歌声和脚步却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所有人都只关注他歌声的高远，从来没有留意过如此密度飞翔的他真正的落脚点在哪里。在一次新加坡的演出中，他遇见了让自己心甘情愿停下脚步的另一半。他先生是圈外人，当时从事着电脑工作，并不十分清楚他在歌坛的地位。缘分是最妙不可言的，他让两个如此不同的个体互相吸引，跨越阻碍走到了一起。两人交往之后，龙飘飘把事业重心放在了新加坡，在这里他们组成了国际家庭。后来一儿一女相继出生，美好的生活让他在各场合把幸福溢于言表。1986年，龙飘飘陆续在中国大陆出版了第五张专辑，这是继邓丽君之后将唱片发行到中国大陆的海外歌星之一。龙腔雅韵如旋风般在中国大地卷起了新的听觉狂潮，无懈可击地穿透着两岸三地和东南亚各国。1993年到1998年六年时间，龙飘飘应邀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欧洲、中南美等地演唱，每次演出的时间都长达30天以上。他唱遍了35个国家、60多个城市，在华人的歌坛享有超高的声望和地位，并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出版的唱片数量和销量当时无人能出其右。1992年，他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开始创作歌曲和发行唱片，自由度和精准度有了很大提升。后期推出的民歌专辑如《迷渡山歌》、《站在高岗上》、《康定情歌》等老歌新唱都颇受欢迎。1995年，龙飘飘在马来西亚年度唱片销售排行榜夺得第6名，连续获得了全年度销量大奖。1996年，凭借贺岁《钱鼠来送钱》获得了白金唱片奖。一代歌后，一个时代的印记，首首动听，曲曲感人，质朴大方的音域透着细腻的韵味，歌喉如炫金般绚烂，熠熠生辉，华丽多姿。

龙飘飘一直专注唱歌，上百张专辑成了他浪漫的时光书签，横扫了老中青三代歌迷，是真正的殿堂级歌手。经典的歌，动人的音，历久弥新地酝酿着不老的印记，为世间增添了无限憧憬。大浪淘沙，龙腔雅韵，芬芳永流传。

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和31000多名男性患者的数据。这两个数据库都包含跟踪长达30年的历史信息，其中也涵盖有关死亡原因的数据。在这两个数据库中列出的92383名患者中，有4751人死于痴呆症相关原因。在比较饮食信息时，研究人员发现，每天至少食用半茶匙橄榄油约7克的人，死于痴呆症相关疾病的可能性降低了28%。研究小组还指出，数据库中很多每天食用橄榄油的人都是用橄榄油代替烹饪和调味品中的黄油、蛋黄酱和其他植物油，因此他们很少食用蛋黄酱等影响痴呆症发病率的食物。研究人员强调称，遵循地中海饮食，特别是坚持食用橄榄油，或可抑制其他因素引起的炎症，从而降低患痴呆症的几率。衣服上的火锅味原来是挥发性小分子所造成。好友相聚，每每大家为吃什么而发愁时，火锅一般是最佳选择。但火锅局结束后，人们会发现衣服上全是火锅味。那么为什么衣服上会有火锅味？怎样才能去除这一味道？事实上，衣服上的火锅味来源于挥发性小分子。涮火锅时，肉类食材以及香辛料中的油脂在不断被加热后，会变成挥发性小分子进入到空气中。随后这些小分子便附着到食客的衣服上，人们就会觉得身上有股火锅味。那么火锅味的轻重又和什么有关呢？这些挥发性小分子在衣物上的存留时间和衣服的材质以及火锅店的通风情况有关。材质柔软蓬松的衣服，比如毛衣、羽绒服等，更容易吸附这类小分子。另外，若火锅店不能做到持续通风，那么人们在里面待的时间越长，衣服上的味道就会越重。许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在酣畅淋漓地吃完火锅后赶快摆脱这一味道。下面就告诉你两种快速除味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蒸汽法。在吃完火锅后，可以回家先洗个热水澡。在洗完澡后，浴室会被水蒸气笼罩，这时就可以把沾上火锅味的衣服挂在浴室里，再把门关好，让附着在上面的挥发性小分子与水蒸气亲密接触。之后再把衣服拿出来，放置于阳台等通风处，让它吹吹风。等衣服一干，火锅味就消失了。如果有条件，还可以使用加湿器，通过其工作时产生的水蒸气带走挥发性小分子。第二种方法是用吹风机吹，将吹风机开到热风档位，对着衣服反复吹，通常吹

七分钟左右，火锅味道基本就消失了。这个方法的好处是见效快，同时还不会弄湿衣服。此外，我们还可以在吃火锅前做好准备，以防止衣服沾染味道。专业人士指出，牛仔布料最不容易沾染味道，其次是化纤布料。因此，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衣物外面套上一层由牛仔或化纤布料制成的围裙。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

0: 红顶老顶出林青，出得红顶泥楼顶，老顶光洁最通营，交通规则管控新，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老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老贵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 脆皮五花肉滋润。

0: 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焦头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循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3: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2: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3: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5: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 善待老人，

0: 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2: 我是陈芷叶，
3: 我是叶嘉乐，
4: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2: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3: 你总说世界人群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4: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2: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3: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肆一般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7: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

0: 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8: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

0: 头前手前嘻嘻鱼，那么你礼服的不管吃光盘王鱼，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0: 不管哪为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学，有时喊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摸摸戏，不论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老决议，最后雪娇归二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相信很多人在今年年初都看过一部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这是一部有生活写实但又能看着很轻松的剧，虽然开局呢有点虐，好在第二集开始许红豆就前往大理开启治愈之旅啦。当我们看到许红豆拉着行李箱爬坡走过的街道，奔跑过的油菜田，入住的有风小院，谢之遥牵马走过的草甸，露营的湖边，都让人无限神往。在预告片里我很喜欢一句话，在这里你会看见别人也会看见自己，这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去跟随许红豆抵达大理，一起去有风的地方看一看吧。在国内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云南一般的省份，这里有异域风情浓郁的爆款西双版纳，有旅游网红鼻祖丽江，也有迷人的绿洲曼城普洱。但如果要我找一个城市旅居个三年两载，我和红豆的选择是一样的，大理。这里有风花雪月，晚上去街头捡浪漫，大家盘腿席地而坐，聊聊不用花脑筋的话题，一句留言交换一支玫瑰，一把吉他交换一个与远方好友的欢唱。这里呢也有质朴的生活，白天背着竹篓去集市买生活，柴米油盐里也有忧愁与琐碎，五块钱买一根甘蔗，几块钱吃一碗凉鸡米线，在街头随时都有可能听一场现场版的演唱会。许红豆选择来这里找生活的答案就一点都不意外了。这是一座有魔法的城市，摇下车窗吹风的瞬间似乎就开始被治愈，抱着满心期待来这里找生活的人最后都不会失望。很多人说来大理都是为了逃避生活，鲜花可以按斤卖，十几块钱的米线就能吃饱饱，一大袋草莓还不到十块钱，为了这些暂时逃避一下也不是不行的。可能很多朋友并非第一次去大理，要让新一次的旅途特别，不如跟着有风打卡大理，逛一逛没逛透的古镇，去老村子里学蓝染，或者背着竹篓去逛集市，放下手机感受生活，每一种尝试都在无形中治愈自己。有人说离开了沙溪就像失恋了一样，这里有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还有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和寺庙，古老的建筑融合了新潮的生活方式，让这里有着特别迷人的韵味。在茶室门口坐一坐，走一走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与墙角慵懒的猫咪打个照面， 山西里的铺子里。

藏着有趣的灵魂。许红豆拉着行李走过的那座桥叫郁金桥，能把时间尽情埋进书籍里的那家书店叫沙溪先锋书局，这两个地方可莫错过。郁金桥呢，是现代居住在此的白族人劳作经商的必经之道，桥边有时会出现羊群，美丽村庄的画面从书本走向现实。冬季清晨的黑惠江会升腾起热气，仙气缭绕，阴天晴天，这座桥都带着惊人的吸引力，像一幅活着的画卷。先锋书局开在北龙村，它改造于村子里的一栋老粮仓，距离沙溪古镇约2000米。光顾这里的不仅有游客，还有村子里七八十岁的老奶奶，有每天放学就跑来的小朋友。据说在诗歌活动期间，余秀华还曾来到书店，周围人山人海。当地人对文化的认同与参与感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听说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专程跑到凤阳一村，为了见正在大理拍摄有风的刘一村和李现一面哦。村子里还保留着老面貌，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里比以前更加热闹了。走过石头铺就的小路，抬头树上还有松鼠一溜而过，它从蔷薇玫瑰攀墙而上，越过屋檐垂下来，明明没有在这里生活，却觉得日子真美。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去凤阳一村，请不要错过非遗文化蓝染，找一家蓝染手作坊，了解一下这门古老又迷人的印染工艺，从秦汉穿越千年延续至今。你可以想好最终的成品，可以是一双蓝染的袜子、裙子、帆布袋、布娃娃、扇面，然后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收获一堆难得的手作时光。电视剧当中，许红豆在二楼推开窗，看向背着背篓喊他去赶集的画面，拨人心弦。在大理不去赶一次集，总觉得缺点味道，那就去一次三月街吧。三月街赶集每个月有4次，可以询问当地人确定最近一次的赶集时间。大理几乎每天都有集市，地点不一，大小有差，集市的烟火气无需隐藏。旅居大理，你可以买一个竹背篓，背着它去买生活。想起今年在杭州啊，一根甘蔗18元，在大理5元能买到一根节少节长的甘蔗，真的好羡慕。满天星8元一斤，10元一大把玫瑰，浪漫瞬间被灌满。10元3斤能买到超大的芒果，薯片用钢盆装。想在大理定居的想法又多了1万次。想要去100年前的大理呢，还是来龙尾关吧，少有的游客会为它而停留，但这里才是人们口中真正的老大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游人的打扰，看似破旧的龙尾关呢，藏着都市人最喜欢的烟火生活，没有商业化的侵袭，也没有纷纷扰扰的富贵迷人眼。你会在这里看到现代城市很难再看到的裁缝店与老式理发店，僧人在街上走过见怪不怪，连狗子都变得更加慵懒。提到落寞山，很多人会想到那个拍照好看的网红窗，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破败的小房子，甚至丢失了屋顶。很多人不知道，它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野景点，包含网红墙在内的鹿额山遗址，早在2011年就被当地政府列入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跨越千年的古文化遗址，这里的遗迹是佐证新石器时代就人类在此活动的有力证据。被用来单纯拍照打卡，然后吐槽不值得来，真的是太可惜了。去年6月，李现曾在这里拍摄杂志封面与视频，天气好的非常容易出片，难怪能吸引那么多人。来都来了，山顶的风景也不要错过。晴天日落的光照下，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温和起来。看影子被渐渐拉长，霞光落在湖面，大理的浪漫在这一刻不由分说被感官全部捕捉到。看到谢之遥与许红豆相遇的那个有马的草场，脑袋里第一个想到鸟吊山。但介绍鸟吊山之前呢，有一些犹豫，因为它和其他的目的地是不同的。作为一个保护区呢，人烟稀少，牛羊草甸是它的本色。它很美，但同时呀也很危险。
它是海拔3200米的野，几乎与世隔绝，但光是刷刷照片就被迷到不行的景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美景都需抵达。祖国美丽山河中，大理还有鸟叫山，如此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再说说关于大理的美食。其实提前放出的花絮里啊，就有一集专门展示了一部分的美食，比如说烤包浆豆腐、围炉烧烤。在大理呢，6块钱都能吃到一份20个的烤包浆豆腐，你可以搭配微辣酱、中辣酱、甜辣酱、特辣酱，或者说辣椒面一起吃。当然大理的美食呢岂止如此呀，还有饵块、烤乳扇、凉筋米线、喜洲粑粑等等。大家不妨在看剧的时候呢，留意一下那些在大理的美味吧，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此地可以一个个品尝哦。大理的美食可是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的，本地人日常离不开的饵丝、云南18怪之一的乳扇、椒盐口味与香甜玫瑰口味的喜洲粑粑、仙道吊眉毛的菌菇火锅、云南特色的烧烤，只怪自己没有512G 的胃啊。大理无量山的樱花谷也是春天最早来临的地方，来到这里的话才发现红与绿的结合竟可以如此仙气。谁能想到很多年前金庸笔下的无量山，没有血雨腥风与刀光剑影，却是美到炸裂的樱花花海呢？樱花谷也很适合航拍，粉色的樱花点缀在抹茶色的茶叶里，层次分明，灼灼其华。在喜洲古镇，原汁原味的白族民宿随处可见，大理千年的历史在这里刻画出岁月的印记。远方苍山连绵，天上白云低垂，稻田芦花交织着清淡与明艳，自成一片诗与远方。

去年我在六月的北疆邂逅了空无一人的喀纳斯与和睦，去年我在北国的大连独享橘子海，收获了磅礴的浪漫。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浪漫之都大连的声音世界吧。大连打破了我和朋友对北方滨海城市的全部刻板印象，莲花山上陵园就能 get 一场山海落日，春海街旁电车与海再次相逢又分开，去旅顺的12号线轻轨地铁站也能看海，在银沙滩有人冬泳，也有海鸥不断盘旋。山海是大连的灵魂，但它却并非高冷不可攀。早起去逛早市，烟火气满满不说，3块一只的蛋堡，10块一块的顶配熏肉大饼，15块一斤的丹东草莓，让我差点迷失在这里。浪漫好玩，大连也好吃，它的美食属性在人才济济的东北实在没啥名气，但我在这里的每一顿都没踩雷。早上豆腐脑，中午烤肉，晚饭海鲜水饺，夜宵烧烤。在大连一天不吃5顿都对不起我那512G 的胃。如果不开心，那就去银沙滩看海吧。银沙滩不是很大，但当我们从停车场往银沙滩走下去的那一瞬间，银色的波光粼粼的海扑面而来，不是一般的惊喜。银沙滩旁边的公园里还能看到小鹿、鹿、海、魔猫、海鸥、渔船、日落，共同组成了永远忘不掉的午后时光。两只单身汪坐在沙滩上，小猫时不时来撒娇，大爷在不远处冬泳，还有来来往往的小情侣在线虐狗，煞是有趣。我个人是很爱银沙滩落日的，夕阳里的银沙滩自带电影滤镜，朦胧温柔，海边的海鸥飞来飞去，自由而浪漫。当然也可以在银沙滩到滨海大道跨海大桥之间的栈道上等一场落日前的橘子海，青海大桥与橘子的海勾勒出动漫般的场景。银沙滩距离青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与莲花山都很近，也可以一条线连起来游玩，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到青海湾大桥最佳观景点，橘光熹微的跨海大桥太美了。来大连一定要去次华山，不只为邂逅一场海上日落，还有那被蓝色笼罩的大连全景。打车的话记得定位森林动物园南二门，从这里就可以爬到山顶及观景台了。菱角湾本身是一个很普通的停车场，打车来的时候呢，司机还疑惑竟然有人来这里，不过这里有一个摄影师发现的高颜值机位，喜欢摄影的宝子可以来这里咔嚓一张惊艳某书的网红照片。这里也是老虎滩的一个路口，去老虎滩公园的话可以来顺便拍个照，不过不推荐专门过来啦。大连应该是最不像东北的东北城市吧，落日下的电车带着百年的浪漫咣当咣当行驶过来。我觉得大连有轨电车的浪漫在于，我们坐在电车上，旁边有的人有老人有小孩，有来来往往的中年人。电车作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交通工具，已然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车上的人用方言聊着天，这就是再普通不过的瞬间，但对我们却有着不一样的浪漫。电车就像一个真实的古董，车厢、把手、驾驶空间都有着时光的记忆，列车员也几乎都是女性，保留着曾经的传统。说一个热知识啊，大连市是我国唯一一个没有中断有轨电车历史的城市，坐在2016电车仿佛梦回百年前的民国。201路电车的起点为新宫街，终点为海之韵公园，如果想在车站拍照的话呢，推荐这几个地方。第一个是北京街，这里的街道呢有些起伏，拍出来很好看。第二个是春海街，晴天大连海市对面能拍到电车与海相逢的瞬间。比赶集更有趣的是什么呢？当然是逛早市啦，锦绣早市必须得去，它是我在大连除了银沙滩外最快乐的一站。这里几乎没有游客，拿着相机的我和朋友成了早市里唯二的异类，但却忍不住的一直拍，
看到新鲜的海鲜想拍，看到红彤彤的草莓想拍，看到堆在一起的各种蔬菜也想拍。在早市上还遇见一对超有爱的夫妻，他们看到我拿着相机立刻比开心的手势示意我拍照，最后还开心地问我会不会上电视，太可爱了吧。在通往旅顺的轻轨12号线上，有一个可以看海的地铁站，叫做塔河湾站，可以在这里停下来等一趟列车从海边飞驰。可能因为我去的是阴天，不远处的海没有传说中那么惊艳，不过轻轨迎面过来的瞬间太治愈，太好拍了。我在这停留了很久，也非常建议大家下楼，一楼比站台更令人惊喜，超大的落地窗框起原始的海景，海边停着渔船，还有彩色的房子，我可以在这里闲坐一下午。而且我私心也觉得这里比上海那个满目绿色的网红地铁站更治愈。嵩山寺呢，也是我去过的寺庙里比较独特的一座，它建于唐朝，是一座佛教女中寺院，不收门票，不让拍照。寺庙不大，但是香火却异常的旺盛，当地人也会来这里呢烧香祈福。这个寺庙最绝的是在外面拍照，相当于出片。它旁边的巷子是一个斜街，第一眼望去，很多人会把它比作小京都，但这里是潇洒的唐风。或者就在大连的街道随便走一走，也能邂逅很多可爱的瞬间。有人说滨海路是这座城市最浪漫的地方之一，40公里长的公路将山与海相连，一头是绵延山原，另一头是浩瀚大海，是不是来这儿走一趟，山盟海誓都能应验呢？滨海路上还连接着12个主要景点，其中还有20多公里的木栈道，简直就是为徒步爱好者打造的理想国。在这条世界最长的滨海木栈道上，看着壮阔的海面，徐徐微风带来大海的味道，什么烦恼都会消散吧。当然，如果是不爱走路行人，开车自驾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路途中还特别贴心地设置了观景台，随时随地可以享受好风光。棒槌岛因岛的形状酷似棒槌而得名，这种起名方式还真的是很东北，虽然名字很接地气，但棒槌岛的前身可是国宾馆，周恩来、叶剑英、朱德等老一辈都曾在此住过。这里的海滩和海水可是大家公认的市区内最清澈干净的，还是原相机指出的那种哦，看着海浪一点点冲上岸，偶尔还能接过浪花带来的美丽贝壳和鹅卵石，整个人啊都被治愈了。由于海滩面朝东方，棒槌岛的日出也是不容错过，当新生的阳光慢慢洒满远处的小孤岛，橘黄色的天空与闪耀的海面相互辉映，真是惊艳又可爱。这里也一直是避暑疗养胜地，因此景区还会看到棒槌岛国宾馆、高尔夫球场等等，在这里发呆躺平做咸鱼才是正经事儿。离市区有点距离的金石滩景区，如果有时间还是挺值得一去的。景区内的地质公园可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地质公园之一，与美国大峡谷齐名的宝藏之地哦。以海为景，形成于6亿年前的怪崖奇石，如今依然充满了原生态的生命力，壮丽非凡。最为知名的当属气势磅礴的恐龙探海，它也曾被美国 CNN 评为中国最美的40个景观之一。清澈的海水，细腻的沙粒，很难想象这是属于北方的海滩，亲身感受才明白十里黄金海岸的美名所言非虚。100年前，俄罗斯人在这里建立起了大连第一条街道，曾经被俄罗斯当作远方天堂的大连，可以说这条街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开始，那就是俄罗斯风情街。不能出国的日子呢，大连也找到了满满的异域风情。如今这条路虽然成为了游客打卡地，但是那一栋栋充满异域风情的老建筑还是别有一段风情的，红墙的美术馆，绿顶的市政厅，对于摄影爱好者而言是个出片的好地方。南山风情街是大连著名的日本风情街，当地人习惯叫它南山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啊，这里是高级职员居住的地方，
虽然是日本风情街，但却充满了欧式风格。据说这是日本设计师为实现欧洲建筑风格梦想的试验地。相较于俄罗斯风情街，南山路的商业化并不明显，这里更适合闲逛，整个街道都是安安静静的，连时光都慢了下来。初到大连，不免有点疑惑，这座城市怎么这么多广场？根据《大连的广场》一书，大连有100多座广场，90多座公园。被誉为亚洲最大的广场的地标建筑是星海广场，堪称是大连城市气质的最好体现。为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而建造的广场，填海而造，大气又辽阔。如果到了大连，一时间不知道玩什么，那么坐车来星海广场散散步吧。到海边喂喂海鸥，欣赏一下落日余晖之后，便可以去看看音乐喷泉了，别提有多惬意了。广场里还有一个游乐园，虽然设备比较原始了一些，但却出乎意料地充满复古浪漫的温情。历史悠久的中山广场也是一绝，据说当年是仿照巴黎的城市规划，在圆形广场上延伸出10条大路，周边有着各式各样的异国建筑，旧时的银行、宾馆、艺所、株式会社等等，如今有的在整修，有的内部已经完全改变，有的也保留了一些老结构。在逐渐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中山广场自岿然不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历史与沧桑。在华灯初上时，坐在广场之上看灯光闪烁，年轻的城市活力与厚重的历史在这一刻交汇，迸发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早点吃到夜宵，大连小吃啊真的很歹。这个小店看起来比苍蝇馆子还苍蝇馆子，但却不是一般的好吃。它隐藏在中山广场附近的一个小巷子里，主打的呢就是鱼丸和虾丸，可以点黄花鱼丸、虾丸双拼，汤与油炸都很好吃。我本人更喜欢吃炸的，一点鱼肉的腥气都没有，外酥里嫩，入口啊就能感觉到爆炸的鱼肉和虾肉，非常的美味。一份也就10几块，还免费赠一块热饼，真正的物美价廉。我劝所有来大连的南方人都来尝尝本地的豆腐脑，真的咸豆腐脑才是永远的神，不接受反驳。李酒堂应该是一家大连连锁的早餐店吧，豆腐脑真的好吃，再自己加点辣子那可真是绝了。除了豆腐脑外呢，我觉得牛肉小笼和豆沙饼都很棒。朋友一个南方人直接被俘虏了。我发现在大连，就连很商业化的小吃街都很好吃。我们住在中原街附近，在里面买了不少小吃，竟然都没踩雷。大家可以尝一尝大连特色的焖子，也可以来一碗东北干拌的麻辣烫，不用担心，都很好吃哦。这家咖啡店距离嵩山寺不是很远，可以一起打卡。饮品很好喝，店里的设计也很有品味，复古楼梯、欧式水晶灯，恰到好处的摆设，氛围感满满。如果闲来无事，可以点一杯咖啡，去2楼慢慢喝，楼上的窗景很好看。店里还有投影仪放着老电影，点一杯冰拿铁或菠萝啤气泡美式，慢悠悠地享受大连慵懒的午后，实在是太惬意了。这座城市藏着无数美好风光，阳光、沙滩、蔚蓝大海、奇石海岛，一条滨海路将山与海相连，半山建起的城堡是绝佳的取景地。这座城市载着曾经深厚历史，数不清的城市广场、老建筑中刻下了日俄侵占的历史，充满回忆的有轨电车穿梭百年。这座城市有着最为骄傲的海产资源，个儿大味甜的樱桃和苹果，海参鲍鱼岸边爬，鲁菜系胶东菜夹杂着几分东北味道，混合出独一无二的大连风味。不如趁此机会，一起跟着香香来这座海滨城市邂逅浪漫与自由吧。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唯美浪漫的地方，稻城亚丁。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的经典台词，不知道是多少女生最想从男生口中听到的话。你爱他吗？爱就带他来稻城亚丁吧。如果说曾经的你对这里一无所知，但是自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翻拍同名书籍，在这里取景之后，再加上短视频的飞速传播，稻城亚丁之名就代表了爱情的目的地。这里是让爱情朝圣的地方，牵着那个心爱女孩的手，漫步在金黄的麦浪中，远处是蓝天白云，渺渺的森林就在微微的雪山脚下，
1: 没有关系。
0: 不时一头小牦牛打断你们亲密的情话，这就是稻城亚丁，它是一个让爱生根发芽的地方。只要你愿意细心浇灌，草甸、湖泊、雪山、麦浪、森林，这里可以满足一个女生对所有爱情的所有幻想和向往。这里也被称为最值得来的爱情宝地。如果你深爱着一个女孩，却迟迟不敢表白，不妨带她来稻城吧。就像电影中的那样，毛十八带着自己的女友荔枝，一路自驾游到稻城，最后在冲山寺向荔枝求婚。虽然最后悲剧收场，但无疑看哭了不少人。这里是爱情的圣地，天上的丘比特正举着弓箭对着你们。稻城的四季都是景，春天我想和你看那蓝天白云、夜色星空，夏天我想和你看满山的格桑花娇艳欲滴，秋天我想和你看一场美丽的童话，金黄醉人，冬天我想和你看冰梦雪霜，雪掩踪迹。秋季是来稻城最好的季节，订一间民宿和心爱的人在稻城感受秋意，晚上尝尝当地藏民的风俗美食，对着夜色星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互诉衷肠。你想要你的爱情有仪式感吗？那么冲古寺就必然不能错过。这里是毛十八向荔枝求婚的地方，无数人争相到这打卡，就为了祈愿自己的爱情婚姻能够长久幸福。
2: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可以嫁给我吗？
0: 好的。巍巍雪山脚下的小寺庙，承载着太多人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与向往。把你们的故事也留在这里吧，一定会受到祝福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在稻城，水是多情的，山是温柔的，去慢慢的倾听，细细的感受，水波泛起的涟漪仿佛女孩耳边的私语，山谷中回荡的山风仿佛男孩有力的诺言。我偷偷的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色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

2016年，一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作者张嘉佳说，我们要沿着一切风景美丽的道路开过去，带着你最喜欢的人，把那些影子甩在脑后，去看无限平静的湖水，去看白雪皑皑的山峰，去看芳香四溢的花地，去看阳光唱歌的草原，抛下一切去稻香丁城寻找电影里般的浪漫。稻城亚丁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名，稻城是稻城县，亚丁是亚丁村。人们常说的稻城亚丁指的是稻城一带的风景区，又或许稻城亚丁这四个字代表的是一种美好的意境，引人无限向往。

海子山位于理塘县与稻城县之间，平均海拔4500米，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古冰体遗迹，以稻城古冰貌著称。海子山最独特的景观既是大小的砾石构成的石河、石海以及形态各异的冰石湖。1145个大小不等的孩子遍布山间，如千百颗钻石熠熠闪光，其密度之大为世间罕见。牛奶海是亚丁三大神湖之首，更是被誉为群山间一颗碧蓝的宝石，风景可以说美不胜收。四周雪山环绕，湖水清澈碧蓝，据说每年春天这里的湖水会像牛奶一样洁白，牛奶海也因此得名。纯净的湖水给人的心灵带来莫名的安定与平和，所以有人说在这里就是眼睛在天堂。不过去往牛奶海的路程比较远，但是要看到如此美景，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牛奶海湖水深浅不一，近岸由于湖底原酒植物的沉淀而略显黑色，越到深处越蓝得透亮。站在这里回望三座神山，近在咫尺山上原物升腾，寸草不生的碎石遍布，到了这里才明白什么叫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亚丁自然保护区就因为依靠该村而得名，素有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美誉。小村隐匿在雪山与森林之间，出现的时候总是显得很突然，仿佛在此之间根本不存在，是你的眼睛移到时才突然显现的一样。村子位于山间台地上，峡谷中出现这样的台地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四周是起伏着苍凉群山，在蓝色天空映衬下，山峦的轮廓青黑晶亮。仙乃日是亚丁三户主神山之一，是三户主雪山的北峰。仙乃日意为观音菩萨，周围则是高山湖泊、冰川和树林组成的一幅绝美的风景。水平如镜的珍珠海在仙乃日山的怀抱中显得格外的神圣，阳光照射下神山湖畔的景色倒映在纯净的珍珠湖中，仿佛水下也有另一个世界。这里是拍仙乃日倒影的理想地点，经过圣水的洗涤，水中的仙乃日似乎更显得超凡脱俗。密林中的珍珠海如一颗镶嵌在莲花宝座上的绿宝石，粼粼波光中透出无限清丽。稻城亚丁一年四季都很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最佳旅游时间，但是有旺季淡季的明显区别。稻城亚丁人流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四月到五月，春夏之交的稻城亚丁气候宜人，风景晴好。另外稻城亚丁还有一波秋热，九月到十月秋天的稻城亚丁是最令人心醉的。亚丁的住宿主要集中在亚丁村、肉瓦镇和亚丁村，海拔比较高，相对住宿条件要艰苦一些。肉瓦镇海拔低，酒店条件比较好，如果身体不太适应高原的朋友，晚上最好住肉瓦镇。需要注意的是旺季游客非常多，九月初开始住宿价格上涨，十一黄金周最贵。稻城亚丁属于高原地区，早晚温差较大，

夏天进入稻城要带上厚外套，而且七八月是雨季，要带防水衣裤、防水登山鞋，随身携带太阳镜、防晒霜、太阳帽、雨伞。春秋冬进入稻城要带上厚衣服、厚裤子、手套、围巾、针织帽、防水衣裤、防水保暖的登山鞋。可以适量饮用酥油茶、奶制品、红景天等饮料，可以帮助你适应高原气候。出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烟酒，不要奔跑和剧烈运动，饮食要有节制，不可暴饮暴食，以免增加肠胃负担。有一个藏区属特殊地区，请大家和睦相处，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信仰。稻城亚丁就是那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只因它是这蓝色星球上独一无二的净土。

这是个德国风情极具浓厚的城市，有一年一度的啤酒狂欢节，极具贵族气息的宝马汽车博物馆，还有热情奔放的足球盛宴。慕尼黑是德国第三大城市，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同时又保留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因此被人们称作百万人的村庄。初到慕尼黑，有些地方绝不能错过。首先，玛利亚广场。玛利亚广场位于慕尼黑市中心，广场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广场。因慕尼黑的新老市政厅都在广场周边，玛利亚广场又有慕尼黑城市客厅之称，现在是慕尼黑的交通枢纽，也是举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和市民休闲娱乐集会的场所。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也在这里庆祝胜利。广场正中有一根圣母柱，顶端是金色圣玛利亚的雕像，他左手持权杖，右手怀抱圣婴，圣洁端庄。广场的北面是哥特式建筑的市政厅，市政厅中间是高85米的钟楼，上有著名的玩偶伴随着音乐舞蹈报时钟。玛利亚广场上的青铜雕像喷泉是鱼泉许愿池，正对着新市政厅的入口。广场西北面引人注目的洋葱头圆顶建筑是圣母教堂，可以登上塔楼俯瞰慕尼黑全城，这里也是拍摄玛利亚广场的好地方。圣母教堂，圣母教堂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圣母广场，是慕尼黑明信片上展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市中心最高的建筑之一，其钟楼从室内任何方向都能看到。该教堂用红砖建造，始建于15世纪，但教堂的尖顶却一直没有竣工，直到50年后的16世纪，人们才决定完成此塔顶的建筑。当时哥特式的建筑时代已被文艺复兴风格时代代替，哥特式教堂免不了也被安上了当时时髦的洋葱圆顶，人们将其称为罗曼国家的帽子，它的意思也就是异国风味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意大利风味的。正是这种圆顶风格成为了以后巴伐利亚众多教堂建筑的典范，走进教堂会感受到浓郁的中世纪风情，各种庄严圣像、雕塑及彩绘玻璃窗都十分精美。宝马博物馆位于宝马全球总部慕尼黑宝马品牌体验中心，是宝马品牌体验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博物馆总面积5000平方米，为碗形造型设计，它的旁边就是宝马四缸大楼的总部。宝马博物馆的展厅设计为环绕式的空间，分为7个主题展区，按照不同年代和时期展示出历年来所产的各类宝马汽车、宝马摩托车、轻骑和一些特殊用途的车辆样品，用现代声光电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及图片音响资料提升产品展示的艺术空间，全面演绎了宝马汽车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史。啤酒博物馆坐落于慕尼黑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内，建于1340年，这里陈列着不同品牌的啤酒和啤酒杯文物，有视频展示着啤酒的制作过程，专门喝酒和用餐的场所，氛围浓郁，代表着德国文化的一种特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
3: 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7: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

0: 存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2: 你好，我是报警。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或许你会说太上头了。这是来自黄旭和糯米墨的一首《赶着回家的人》。

怎么样？刚刚那首歌像不像值得你拿来去做手机铃声的一首音乐呢？说到这个赶着回家的人啊，关于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但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火塘故事的一首《请你不要责备自己》。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夜晚的时候想很多事儿，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睡不着觉，感觉自己陷入到了无底的深渊里。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请不要跟欺负你的人站在一起欺负自己了。这句话真的是好揪心好扎心，但是又让人瞬间清醒。不要责怪过去的自己，因为他在雾里也很迷茫。这句话送给我，也送给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周迪的声音，听者无意，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依然陪你在听歌的路上，我是鲍静，鲍静的音乐时间。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刚刚好的86度。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据说唱的是对错失缘分的遗憾和歉意。听说当初你找过我，

相信你也有无法言说的遗憾，藏在深夜里，藏在岁月里，又输在倔强里，最后相爱的两个人消失在人海里。听说你当初找过我，这首歌原唱是来自贺一航，但是有不同的版本。在音乐当中，别想太多了，其实沉默已经回答了所有你想知道的问题。白天归顺生活，夜晚沉浮于心事。我们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把这首歌送给你。我想把我送给你，这首来自蒋坤还有林感孤的一首音乐，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的轻声叹息。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

0: 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5: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Why won't you let me？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份属于此刻的慵懒。

么样，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是不是找到了片刻慵懒的感觉？ Why won't you let me, Tanner Brockton，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给你开启了这个时间的好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进的音乐时间，青山烟雨客，似有故人来。继续来听到高高的声音，在流行音乐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你会听到原创的中国风。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高的青石巷，像是岁月编织的诗行当中被时光打磨的光滑温润，在诉说着那段昔日的故事。继续来听听曹艺阳重新演唱 R&B 版本的断点。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偏爱这东西啊，一般人真的给不起。
6: 我穿着黑衣在风里等。

听到的是来自相思网为他疯狂。我抓不住这世间的美好，所以我只能装作万事顺遂的模样。如果以后再也见不到，那就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果说喜欢新疆的朋友，药谷里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吧？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药谷里。新疆不单单是风景，还是充满了生命力的生活美学。它是辽阔的，是彩色的，是纯粹的，是热情和真诚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潘越成。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2022年10月27日，这是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的讲话要点。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空前统一和团结。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党的七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党后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管理好、研究好、结合现实，讲好杨家岭的故事，讲好党的七大的故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13年，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

治局常委同志一起来，就是要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延安时期党形成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全党同志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中央和红军安家延安后，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日前线。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延安时期，党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开展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了西安事变、七七事变、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有力领导和指挥了全国革命斗争，有力应对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全党同志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

0: 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激活新村富民新动能，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暑期运动课堂点燃青少年夏日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2023年新唐边镇19个行政村各出资20万元，筹资380万元抱团组建强村公司，江山市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坚守镇级统筹、股份经营、保底分红、股权激励运作原则，通过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成为新唐边镇整合分散资源、链接外部市场、落地产业项目的关键枢纽。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唐边镇东山村的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看到一道道整齐的茶垄连绵铺展，处处皆是忙碌劳作的身影。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5: 我们现在茶园正在管控，现在我们每天山上有40多个工人，都是以我们本地为主，包括那个低收入农户的，正在茶山上那个拔草、施肥，然后病虫害防治。我们是从春茶结束4月底开始就做这项管护工作啊。
1: 产业兴则乡村行，机制稳则发展实。2023年起，赴美新唐公司统筹整合东山村、永丰村等村闲置低效的林地资源，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建成700余亩高标准生态茶园，种上了金牡丹、龙井43号等优质茶叶品种，构建三金共赢可持续利益联结体系，能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毛阳敏：
5: 一是股东有股金，我们19个行政村作为股东定期参与分红；第二个是村集体有租金，公司长期租用那个各个村的闲置土地，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租金收入超50万元；第三个是村民有薪金，茶叶管护、茶叶采摘、项目建设及物业服务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 村民毛立应：
6: 还不留下来，来我们家那个猪圈嘞，白玉嘞，做一嘞，多好个，可就过得去嘞，都有开3圈嘞。
1: 不止于特色农业产业深耕，赴美新唐公司多元布局，持续拓宽经营赛道，放大联农带农效应，参与各村共享食堂运营，提供配餐送餐服务，承接新唐边镇工业园和集镇的物业管理、河道保洁等业务，参与镇村交通劝导服务。强村公司造血能力持续增强，抱团共富成效愈发凸显。2025年，赴美新唐公司营业收入突破250万元，给各村集体共分红95万元。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5: 我们准备依托上海协作资金，新种植100亩茶园，下一步计划投入400余万元，高标准建设及茶叶加工、产品展示、研学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茶园功夫工坊，实现从种茶卖叶到 制造售品管理融合的转型升级。
1: 江商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江商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4: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1: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7: 天气是比较烈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炼融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1: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江商台记者戴一晨报道。7月16号晚，夏夜星河月升如风夏日音乐会在江山游离广场举行，其中3位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的惊喜亮相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晚风轻拂，歌声悠扬，零距离乐队与本地歌手王华宁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点燃现场气氛。8首曲目结束后，3位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走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专业级别的演唱，赢得阵阵喝彩。据了解，罗颖等3位学生此行是参加7月17号晚举办的“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 得知有李广场正在举行夏日音乐会后，被现场轻松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决定临时登台加演一场。市民周海燕。
8: 在我们家门口听到我们浙音学生的表演，我觉得非常荣幸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专业，也是一个视听盛宴吧。那今天出来感觉非常值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夜晚。
1: 江上台记者戴一晨、徐晨尔报道。近日，火山街道市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少儿文学赏析课开课，社区志愿者带领20余名少年儿童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字之美。课堂上，授课老师提前准备《春风》《归鸟》《云》《月》《叶落》等古典诗句，引导孩子们自由联想、组合造句、即兴创作短句诗词。孩子们围在黑板前，手持粉笔，轮番书写自己的文学创作，课堂氛围轻松鲜活。市经社区居委委员、妇联主席程诗瑶：
9: 我们文学赏析班呢，主要是以文为乐，以文会友，带小朋友呢阅读，做文学类的游戏，让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学的里面的那个快乐。
1: 据了解，市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常年开设绒花手工、非洲鼓、编绳、舞蹈、文学赏析等多元工艺课程，面向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江上台记者徐晨尔、陈志远报道。暑假向来是各种兴趣班夏令营的热门档期，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实施和体育中考改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游泳、篮球等体育运动中，暑期体育培训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在江山爱酷少儿体能中心，训练场馆内口令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活力满满。场馆划分4个专业训练区域，其中体能区开设折返跑、开合跳、翻滚、攀爬等项目。据介绍，该中心课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全年龄段，设有系统体能、篮球、跳绳、中考体育达标等多项课程，全天滚动排课。其中体能、篮球和中考专项课程最受家长与学生青睐。体能老师谢晨曦：
10: 我们暑假的话，这边报名还是非常火爆的，有300余名的学生在这边上课，基本上上午到晚上都有课的。像系统体能课、跳绳课啊，还有篮球，以及这个初中生体育达标都比较多的。
1: 针对初中学员体育中考需求，该场馆专门开设中考体育专项集训班，目前已有30余名学生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学员家长汪丽：
11: 学校里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的运动呢是不能放假的，这里是比较专业的，像场地啊，比如这些器材啊，还有老师，我觉得小孩他比如说抗挫能力强了。
1: 学员王子墨：
12: 我在这里练了5年了，每个运动都很喜欢，就是跳远，我本来只能跳140多，现在能跳170、180了。学习好体能后，我有更多精力投到学习当中去。
1: 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游泳馆内同样热潮涌动，馆内配备3座功能不同的泳池，在专业训练池区域，江山市跃动体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正在有序训练。学员陈静瑶：
13: 因为今年我要参加体育中考，所以来这里参加系统的培训，然后在这里教练也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在这里学了1个星期差不多，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个蛙泳的技巧。
1: 据了解，游泳课程覆盖7周岁以上儿童至成人全人群，设有蛙泳、自由泳、中考专项班等多元课程。江山跃动体育培训负责人江丽娟：
14: 考生初中生的话，大概我这个1100多人，小学生的话将近200-300人，总共接近1500多人次，在每天还在持续的报名。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6: 推开门，静下心，每天在幸福调频里一起寻找和感受平淡中的温暖。你在 就在，就在。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夫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可以讲斗抢题，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讲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水漏决议越好雪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进的大殿，苏秦不禁惊讶了。从门厅到正厅，几十盏白纱风灯照得通明一片，晶莹光润的白玉地面中央是一片巨大的红色地毡，地毡中央是三张长大书案，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边墙壁上的巨大壁画，一边大书桂林之战，一边大书马陵之战，画的正是两场伏击战的激烈场面。马陵之战将庞涓惨死的场面画得尤为真切。虽然惊讶，苏秦对齐威王的用意却是一目了然，反倒是微笑着欣赏了两边壁画。再看魏无忌，却是两眼一瞄，再也不看，脸上浑然无觉一般。正在此时，紫衣女官高宣一声：“齐王驾到。”随着尖锐清亮的声音，中央巨大的木屏后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身宽大松软的布衣，一头白如霜雪的须发，一脸清晰可见的黑色老人斑，没有高高的太平冠，没有华贵威严的王服，也没有象征权力的三尺王剑，任谁看见也不会想到这便是叱咤风云、威震中原、一举将齐国变成一流强国的齐威王。苏秦略微一怔，躬身拜下道：“五国特使苏秦，魏国公子无忌参见齐王。”老人站在六级王阶上，静静地注视着两人，目光犀利的如同两柄长剑，苍老沙哑的声音回荡在大殿：“苏秦，好，是个人才，跋涉于坎坷，崛起于沉沦，忠诚大气也。齐王讲业，崔臣替力自省，苏秦谢过齐王。公子文，请两位入座。”老人的布衣大袖摆了摆，两位女官飘了过来，轻柔地将老人扶进王案后的座榻之上。

还给老人脚下垫上了一个厚厚的丝棉枕。这样一来，高坐的老人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仙翁一般。老人坐定，微微平息了喘气，有人问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苏秦为六国合纵而来齐国，天下大事，齐王洞察深彻，不用苏秦赘述，但凭齐王决断，苏秦破天荒的简洁利落，全无条分缕隙、雄辩滔滔的说辞。老人无声地笑了：天因其老矣，听不得长篇大论了。先生简约如此，老夫也就直言了。先生可曾想到，此殿何名？二灵殿。何谓二灵？桂林、马林，两次大战。两次大战，何国受益，何国受害？齐秦大义，魏国大害。老人喟然一叹：先生明白人也，齐国有恩于秦，齐秦结盟当是水到渠成，若加盟合纵，齐国却是有大仇于魏，齐魏接壤，岂非弄巧成拙？既丢了秦国，又与强邻为敌，此中厉害，先生如何权衡？苏秦思忖，齐王果然老辣，三言两语便将利害摊开，向合纵开价，依魏国做出明确承诺，而且将秦齐结盟郑重端出，用了水到渠成来说，显然是想叫苏秦与魏无忌知道，他的本意是想与秦国结盟的。事实上，楚立即还没有见到齐威王，齐国在两方之间还是保持着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老齐王如此说法，显然是想表示一个明确强硬的姿态，不满足齐国的要求，他就会水到渠成地与秦国结盟。对于齐威王这样曾经沧海的君主，任何避实就虚的说辞他都会不屑一顾。要使他转变，只有一个办法，必须明确回答他的要求：行还是不行？苏秦看了看震惊自若的魏无忌，向齐威王高声道：六国合纵要害便是同心协力，齐王所虑大在情理之中，苏秦素无虚词，不想突然担保。公子无忌乃魏王嫡孙特使，为其怨恨，公子无忌可向齐王申明：先生真睿智之士也。齐威王喟然一叹，突然沉声问：无忌公子，魏王之意究竟如何？瞬息之间，这位老人眼中又闪出凌厉的光芒。魏无忌生性持重，虽然心中已经全然明白齐王的意图，却依然不想急于说话，就要等老齐王发问。如此姿态也是要给老齐王一个印象，魏国也不是急于要和齐国修好，魏国完全是从天下大局出发而被迫做出痛苦抉择的，若急于表明心迹，反倒容易使年老多疑的齐王误以为魏国另有所图。见齐王发问，魏无忌郑重作礼道：启禀齐王，魏王与国中大臣原是对齐国有深仇大恨，然则强秦东出，屠戮中原，大势所迫，兼武安君运筹策划之功，我王方才决议加盟合纵，并决议与齐国泯灭恩仇，永久修好。

0: 强秦虎狼，目下唯独对齐国没有直接侵略。齐国若能加盟合纵，实为大义之举。列国自当以齐国为楷模，铭记齐国大恩。若与齐国计较旧恨，实为泯灭良知之举。我王虽则多有缺失，然则大力当前，还是决意从大局出发，向齐王申明两则。其一，魏国推齐国为合纵盟主，以盟主号令侍从；其二，愿与齐国单独订立盟约，各守疆土，永久修好。
1: 哦，
0: 齐威王悠长的一声感叹，惊讶、欣赏、疑问，尽在其中。魏王比老夫大是年长，
1: 果真有如此明锐。
0: 无忌公子，魏王最多是点点头而已。这般分量之言辞，恕老夫无礼，老魏王说不出来。片刻停顿喘息，老人又是赞赏感慨：
1: 魏婴后辈若此，老夫眼红得紧也。
0: 语气突然又是一转：
1: 公子明言，你既非太子，又无实职，做得老魏王之主吗？
0: 有关合纵，魏无忌做得主。
1: 好，然则老夫如何才能踏实？
0: 这一问大有深意。魏无忌此前已经说过，魏国要与齐国单独结盟修好，只因两国有根深蒂固的老仇恨。可齐威王仍然有此疑问，显然是不相信意见盟约。思忖之间，魏无忌已经明白，断然答道：齐王若有疑虑，魏无忌愿留齐国，以作人质。
1: 好，有胆识。
0: 齐威王拍案击赏：
1: 有的先生、公子，本王决断，齐国加盟合纵。
0: 齐王明断。苏秦与魏无忌想不到齐威王如此明快，不禁同声赞叹。齐威王也高兴地笑了。
1: 至于盟主，齐国是不做的了。盟主之国，须得与秦国有大仇者担当，请先生另行谋划了。从今日起，合纵涉齐之事，由公子文全权处置。
0: 田文惊讶地愣怔了片刻，方才拜下高声道：臣田文领命。齐威王疲倦地挥了挥手，紫衣女官高声宣道：召见李成。话音落点，年迈的国王已经靠在大枕上睡着了。一阵苍老的鼾声，粗重地回荡在大殿。回到驿馆，苏秦对焦急等待的黄歇三人背细说了情由，几个人都是感慨万分。黄歇兴奋地提出重开夜宴，田文哈哈大笑，连声吩咐摆酒庆功。这一场酒只喝到东方发白，除了不再饮齐酒的苏秦与东道主田文，人人都醉倒了。就在朦胧的秋霜晨雾中，王宫女官快马驰入驿馆，宣布了齐威王的紧急书命，赐封公子田文为孟尝君。苏秦心中一动：
2: 不好，公子急速进宫，否则只怕是来不及了。
0: 田文大惊，飞马进宫。大约一个时辰，王宫中传来消息：老国王轰了。及至午后，几人酒醒，苏秦将情由一说，几人不禁惊愕。良久，黄歇

0: 长叹一声道：“哦呀，老齐王已是英雄，去的也太快了。只可惜呀。”赵胜红着脸急道：“你究竟想说甚？吞吞吐吐，好不急人。”黄歇吭哧便个道：“哦呀，我是担心老齐王突然一去，往前会不会有绊马坑了？”苏秦摇头道：“该当不会，合纵是老齐王最后的决断。以他在最后时刻突然封田文与孟尝君看，对身后的合纵大事，他定有妥善部署。我等只是要记忆一番，如何参加老齐王的葬礼。无忌公子，你以为我等当如何行止？”魏无忌一直在沉默深思，似有恍惚，竟没有听见苏秦的话。黄歇笑了，上前拍了一下魏无忌肩膀：“哦呀，魏公子，老王去了，齐国新君自然不会留你做人质，该当高兴的了。”魏无忌已经清醒，却只是摇摇头不说话。赵胜不耐道：“呀，又是一个温吞水，公子说得对，老哥哥摇个甚头。”苏秦摆了摆手，制止了黄歇赵胜的搅扰道：“皇兄见识不透，老齐王若在，绝不会将无忌公子做人质。新王即位，却恰恰有可能将公子扣下做人质。”话音落点，便听嗷呀两声，黄歇赵胜一起惊讶问道：“却是为何？”苏秦悠然道：“举凡征战沙场的英雄君主，邦国仇恨都铭刻不忘，睡觉都对仇敌睁着一只眼，老而糜烂。寻常人便以为他们对敌国锱铢必较，实则不然。英雄君主都喜欢实力较量，都有一个明确信条：实力雄厚，邦国自安；没有实力，再再皆空。两位想想，战国以来哪个明君雄主看中过人质？老齐王若在，断然不会扣留无忌公子做人质，他要的只是魏国一种承诺，但绝不会把邦国安危最终压在这种承诺之上。新君不然，未经锤炼，总喜欢将邦国安危系于某种形式，以为有了人质便会有邦国安全，无忌之忧正在此也。”
1: 哎呀，惭愧惭愧。
0: 黄歇红着脸道：“难怪屈原老说我不深，看来要多读书才是了。”赵胜深深一躬：“先生教诲，赵胜茅塞顿开。”魏无忌笑了：“我这些许心思，叫武安君一说，倒是有本有眼。实则，我也没有想透，只是觉得些许不妙而已。”四人笑了一番，正在记忆如何得见孟尝君，以确定如何应对齐国国丧，却闻医馆外马蹄如雨。孟尝君田文身穿白衣重孝，带着两名宫中女官飞马到来。进得正厅，孟尝君对众人深深一拜道：“老王轰去，田文一来报丧，二来宣告老王一命。”说罢起身，对两名女官一招手，紫衣女官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本王朝夕轰去，合纵特使苏秦等无需为本王葬礼单言于临淄，宜作速运筹合纵会盟大典。齐王田殷齐37年秋月。”另一名绿衣女官接着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魏公子无忌者，大贤大才，当随同苏秦等筹划合纵，齐国不得将其扣为人质。孟尝君田文不得受本王葬礼约束，当随同苏秦等奔波合纵。齐王田殷齐37年秋月。”两书读罢，厅中一片肃然沉默。

人们都被老国王感动了。良久，苏秦带头向案头王叔伏地大拜，哽咽长呼：齐王明锐，大义垂范，苏秦等谨遵遗命。魏无忌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晚，苏秦的六国人马离开了临淄，行前苏秦率领四公子特意到齐威王灵柩前肃穆祭奠，并向守灵的太子田辟疆哀悼作别。既不能参加国丧葬礼，早早离开临淄自然是上策。为了向这位英雄一世的老国王表示敬意，统帅行止的魏无忌下令，三日以内六国人马白衣白甲，尽酒尽乐，直到河内营地方可开进。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外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

0: 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九；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幺七；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零。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

0: 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你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

0: 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0: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2: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3: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4: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3: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

0: 的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1: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

0: 虚王，
1: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侠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7: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

0: 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庚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1: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2: 聚焦三农，
0: 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3: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器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一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0: 南陵早二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叶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4: 就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

0: 晚到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造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1: 在这名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这名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杨涛信心满满。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6: 乡村采风，
1: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镇在巡里村党群服务中心临时设立群众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村内避险群众，暖心举措与邻里温情在安置点内不断涌现。7月11号晚间，记者走进巡里村安置点，室内灯火通明，秩序井然，场地中间整齐摆放多张行军床，被褥、枕头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能够满足群众临时居住需求。不少转移至此的村民神情放松，四人一组围坐对弈，还有村民聚在一起观看影片，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点50分，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7: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分散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0: 巡礼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礼村干部祝蒙英：
1: 像这些志愿者啊，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9: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87集，
9: 这就是子豪的命啊，也是我主公的命啊。
2: 他站起来，久久地仰望苍天。
9: 我少年丧父母，中年亡贤妻，是心爱亡贤弟，晚年还要生爱子。

0: 说，我一生风光无限，可谁人得知这人世间的悲哀啊，都让我尝尽了，尝尽了。
1: 众人听得越发心酸。范蠡回过神来，走到子豪的遗体前，又一次俯视痛哭着。
0: 豪儿啊，你真是错生出公家呀，夫妻

0: 远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此时，一个黑衣人一直站在远处山坡上，朝范蠡一家眺望着。虽然相隔甚远，光影暗淡，他却与范蠡一家感同心，伤同切。随着雷声渐近，他擦了一把泪水，恋恋地向山下走去。十多年了，惠游一直信守着对方南的承诺，守护着朱公庄园，守护着方南的墓地。他知道朱公庄园一直派人四处寻他，他不是不留恋那里的一切，而是觉得没有颜面面对范蠡，他为他制造了太多的人间悲剧。那些悲剧虽非他所愿，他却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十多年来，他隐居深山，受尽人间孤苦，眼看朱公庄园蒸蒸日上，心中始觉宽慰。万没想到，他疼爱之极的子豪竟然遭此厄运，怎能不让他心肺碎裂？他刚走入山林，一阵炸雷响起，狂风暴雨便不期而至。风雨雷电之中，惠游快步疾行，悲泪被雨水冲刷着，心中的伤痛却愈演愈烈。他终于撑持不住，哭倒在一棵大树下。他如困兽般的喘息着，挣扎着，之后他唰地拔起佩剑，朝身旁一棵树干削去。那树干摇撼着，嘶吼着，还是被他拦腰砍成两段。他的悲哀已转成暴怒，继而转成了疯狂。他生出了无限的履历，跨步向前，挥剑四方。刹那间，方圆几丈远的树木已被他的利剑削得横躺竖卧。一阵闪电劈来，人们才看清楚，惠游的头发早已被吹散变白，脸上越聚越重的杀气将脸上仅有的几丝柔情挤得无痕无迹。电闪雷鸣之中，他一路呼啸着朝密林深处跑去。夜色降临，惹儿点着灯看了看范蠡，他还在昏睡着。子豪落葬后，范蠡便一病不起。好几日了，他躺在床上一直水米未进，甚至连眼睛都无力睁一下。昨日郎中把完脉后半日无语，一时问
1: 先生是否改个药方。
0: 老郎中摇了摇头，收起药篓，走到门外后才轻声对送他出门的义士说，
2: 老朽怕夫人伤心，不敢当夫人的面说出实情啊。你们还是尽早准备后事吧，他的脉搏越来越弱了，恐怕难以熬过今夜啊。
0: 一时听了脚步有些凌乱。送走郎中之后，一时顿时感觉全身发虚，站在院中稳了稳神，才走入厅堂，见婉儿依在邹图氏怀中，脸上淌着两行泪。
1: 婉儿怎么了？
0: 婉儿瘪了瘪嘴，拉着哭腔说，
3: 婉儿饿了。
0: 一时伸手抹掉她脸上的泪，对邹图氏说，
1: 做点饭给孩子们吃吧。
0: 邹图氏仿佛猛然惊醒，连忙起身道，
4: 好，天都黑了，是该做饭了。
0: 一时大声说，
1: 点灯。
0: 一个婢女慌忙端来一盏灯，轻声说，
4: 奴婢问过夫人，夫人没有回答，奴婢以为……
0: 后院传来莹莹训斥孩子的声音，
5: 你们饿鬼投胎啊，爷爷几日粒米未进，你们就不担心还吵着吃吃吃。
0: 一时走了过去，
1: 别骂他们，是该吃饭了。
0: 他默默地回到自己屋里，往床上一倒，全身没有一丝力气。不知过了多久，下人过来叫他出去吃饭，他摇头说不饿，问他是否要点灯，他说不要。

0: 就这样躺着，似乎觉得自己也如大哥一样快要起不来了。就在他感觉脑袋一个劲儿地往下沉时，一个声音在他耳旁说，
1: 你可不能倒下，主公庄园一家老少都靠你撑着呢，千万不能倒下呀。
0: 一时使劲挣扎着，终于坐了起来。他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喃喃着，
1: 大哥，你可一定得醒来，主公庄园不能没有你啊。
0: 一时摸着黑又朝范蠡房中走去。郎中离去后，惹儿刚拿起木勺要给范蠡喂些水喝，却见他的嘴角牵动了几下，并露出了笑容。惹儿忙放下水碗，叫着，
2: 大哥，大哥。
0: 惹儿连叫几声，他却毫无反应。惹儿不由得又淌起泪来，正要去端水碗，却听范蠡呻吟着，
2: 大哥，你说什么？琴，大哥。
0: 惹儿反身将琴搬到范蠡床前，他坐了下来，一边流泪一边弹着。方才他确实笑了，而且笑得惬意，笑得舒适，笑得安泰。他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那马背生双翅，四蹄生雄风，奔跑着，飞驰着，飞过一座座高山，飞过一条条大河。一座桃园，一座杏园，一座梨园，蜜蜂在飞，鸟儿在叫，飞马过处，擦洒一地落花。前面的人群似乎毫无察觉，仍在缓缓前行。哦，他们的背影，那一个个背影为何如此熟悉？他急切地想走近他们，他急切地想看清他们，然而他费尽力气还是走不近，看不清。他只能影影绰绰地辨出他们全是他的亲人，父亲、母亲、妻子、西施、方南，还有子豪。他兴奋地大喊起来，
3: 你们原来都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不来找我？
0: 他不顾一切地朝他们奔去，奔去，可他追不上他们，他离他们总有跨不过的距离。他急喊着，
3: 你们别走，等等我。
0: 他们不等他，也不回应一句话，他又急急地追去。可转眼间他们却全然不见了，他立马四处张望，四周荒无人迹，只有一片荒原。正叹息间，一阵琴声隐隐传来，他循声而去。一时靠在范蠡门外，听着惹儿如泣如诉的琴声，他只想大哭一场。这一夜，朱公庄园不曾入睡。惹儿的琴声从昨日黄昏时，直到第二日曙光出露，还未停歇。与此相伴，一时沉重的脚步声也在走廊里响了一夜。老郎中的话他没告诉任何人，他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他坚信大哥一定会醒来，一定。子规跪在自己房间的席子上，像是祈祷，又像是在忏悔。往日雄鸡高叫时，正是一时带着子豪练剑时分，听到鸡鸣，一时下意识地来到他们练剑的地方。他似乎看到子豪正在那里等着他，他快步赶了过去，那里却空无一人。一时失控，大喊一声，
1: 子豪。
0: 喊声惊动了整个庄园，全家人陆续涌来。只见薄雾之中，一时的一只孤影，深情间集聚着解不开的悲伤。子诺懂事地走了过去，扶着一时走向厅堂。当一时痴痴地坐定后，子诺紧紧依在他的身边，仿佛一夜之间子诺长大了许多。一时长舒一口气说，
1: 天终于亮了。
0: 子诺不知一时所指，他怔怔地看着一时。
3: 亚父，你去歇息一会儿吧。
0: 一时摇头，他殷切地听着范蠡房里传来的琴声，说道：
1: 如今只有你母亲的琴声能将你父亲唤醒。
0: 外面的天亮了，屋里却仍昏暗如梦，灯油已熬尽，惹儿似乎不再在意晨昏，他的双手早已麻木，弦上旋律依然流淌如水。忽然范蠡梦一般地说道：
4: 找到了。
0: 惹儿见范蠡微睁双眼，他连忙起身。范蠡喘息着，他似乎经历了一场艰难的跋涉。是的，他分明看见了那些亲人，也听见了琴声，这一切却在恍惚之间消失了。他不能失去他们，找了一夜，找到的终于只是琴声。惹儿将范蠡的头搂进怀里，他轻呼着：
4: 阿光，别走。
0: 惹儿心中像被什么重重的弯了一下，连呼吸都不畅了。他的心中极为矛盾，一面不愿排挤西施，一面为自己伴随了夫君十多年，还是未能入他的心而失落。范蠡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不知是在为惹儿叹息，还是在为西施不归而伤痛。惹儿抱着他的手渐渐松开，正要将他放回枕上，范蠡却睁开眼来：
2: 大哥。
0: 听着惹儿的叫声，他声音空虚地问：
4: 这是在哪里啊？
2: 家里啊，大哥，你醒了。
0: 范蠡像是极不情愿，他找了一夜的亲人与琴声呢。惹儿见他眼睛发直，似乎眼球已不能转动，他害怕了，用手摸摸他的额头，额头上却满是血痕。
2: 啊，血！
0: 一时在外面听见惹儿的惊叫，推门进去一看，见范蠡满面血迹，他慌了，问惹儿道：
5: 他吐血了。
0: 惹儿摇头，他感觉快要承受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床边，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抽泣起来。一时安慰地拍拍他，惹儿抬起悲伤绝望的脸问道：
2: 哥哥，他还有救吗？
0: 一时见他的脸上也满是血迹，不由得心慌起来。没等他做出反应，却听范蠡呻吟一声。一时俯身见范蠡醒了，自己好像也复活了。他顾不得他们脸上的血是从哪里来的，一下坐在范蠡床前，握着他的手，生怕他再走去。好一阵，确信范蠡回转了，他才吩咐下人打喷洗脸水过来。惹儿似乎还未回过神来，但有哥哥在身旁，他心中安定多了。一时亲自接过下人缴来的热布巾，给范蠡擦着脸。他心中疑惑着，看上去这不像是范蠡自己的血呀。范蠡也看到了白布巾上的血，他问：
4: 我吐血了？
2: 没有。
0: 惹儿肯定地说。范蠡看到惹儿脸上满脸血痕，眼里也露出了疑惑。一时将布巾递给惹儿：
1: 你擦擦。
0: 惹儿伸手接布巾时，一时惊问：
5: 你手上为何这么多血？
0: 惹儿伸出双手，只见双手鲜红的血滴正从食指间渗出，再看琴弦也是血迹斑斑。一时心疼地看了妹妹一眼，不语了。惹儿呆立琴旁也不语了。范蠡眼睛一红：
4: 原来我找了一夜的琴声就是身边人弹奏的。

0: 晨曦出露，子豪墓前传出一阵哭声，原来是一身黑衣的惠游在子豪墓前痛哭。
1: 子豪，姐姐一直在守护着你，守护着助攻庄园，是姐姐的罪孽呀，还是没护好你，让你将命丢在楚国。子豪，你走了，这世上还有谁信任姐姐？姐姐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0: 杨官在对面山上看到这个黑衣人，他连忙跑下山去，赶到助攻庄园，上气不接下气地对看门人说：“
2: 快找助攻，助攻啊！”
0: 看门人拦着他：“我家主人正生病呢。”杨官将他一推，即朝院中冲去。他边跑边喊道：“
2: 主公啊，主公！”
0: 一时听到喊声，急忙来到院中。杨官气喘吁吁地告诉他：“
2: 快，二掌柜，黑衣人又去你家墓地了。”
0: 一时谢过他后，正要出门，惹儿扶着朱公来到院中。他望着一时说：“
3: 我也想出去走走。”
0: 一时本想拦他，想想让他出去走走也好，于是几个人便扶着他一起去了墓地。此时太阳已经出来，墓地却空无一人。他们巡视着墓地，却见在子豪墓前有一堆燃尽的灰，范蠡用手摸摸，那灰还散着温热。他立即明白了，站起身来，对着山野放声高喊道：“
3: 惠游，我知道是你，回来吧，主公庄园永远是你的家，惠游。”
0: 惠游走在离墓地不远的山凹里，他听到了范蠡的喊声，回过头，眼泪扑簌而下，迟疑了片刻，他还是朝大山走去。驿道，一辆大大的马车载着范蠡家的几个男丁朝鲁国方向走去。在庄园里被悲伤压抑太久的范楚看着春光下的大地，不觉一阵心胸舒阔，他很想将这样的感觉传递给爷爷，于是问：“
4: 爷爷，你病刚好，想带我们去哪里啊？”“
3: 久居桃山，都快忘了天下，带你们出去走动走动。”“
2: 我就知道，爷爷想到楚儿心里去了。”
0: 子规瞪了他一眼：“
5: 你长大了，不许跟爷爷油嘴滑舌的。”
0: 范蠡呵呵地笑道：“
3: 这不叫油嘴，也不叫滑舌，为人呐，一要善解人意，二要知人之心，何况是孙子对爷爷，爷爷看孙子什么都好。”
0: 范蠡感触良深的道：“
3: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从前呢，我就是荒疏了这些才……”
0: 他说不下去了，只好咽下积了几十年的悔恨。人们怕他又想起伤心事，于是七嘴八舌地扯东扯西起来。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
12: 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自卫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7: 哦，为什么呀？
1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

0: 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2: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2: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货真；四是薄利多销。

0: 招，不敢居贵。不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十八集，范蠡一行来到鲁国后，住进一家客栈里。刚收拾停当，范蠡就对子规说：“
8: 你带子诺、楚儿和婉儿四处看看，我与亚父去拜访一位故人。”
1: 未久，范蠡与一时乘着马车来到公输班门前求见。公输弟子说：“
9: 抱歉，师父出远门了，先生请进来坐坐。”
1: 范蠡听了忙说道：“
8: 那就不讨扰了，待到令师回来，请你一定转告他，说桃山诸公曾专程来访，我只为送来一句话。”
1: 公输弟子十分恭敬地道：“
9: 先生请讲。”
1: 范蠡一字一句的道：“
8: 诸侯争霸，无义战，天下有识之士，切勿卷入他们的纷争，切记，切记。”
9: 先生放心，弟子一定转告。
1: 屈访不遇，总是心生憾憾，何况是要将如此重要的话告诉故旧。回客栈的路上，范蠡无语凝思，一时知道他是在担心公输班卷入诸侯之争的战乱中，被君王们利用而制造杀人工具。楚国郢，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一字排开，七八个店铺前都挂着姜记的招牌，那木牌上的刻字狂放霸气，木牌两旁的彩旗更飘荡得不可一世。打烊时，伙计们指着门前一个乞丐对另一个伙计说：“
10: 哎，你看那个老太太，好几日了都在咱们门店前祈祷着，听这事
11: 晦气，明日她要再来就赶她走。”
10: 哎，对了，明日大掌柜该回来了吧？
1: 两个伙计一边聊天一边上着木门板。门前的老乞丐披散着雪白的头发，两只眼睛却黑亮犀利，伙计的话他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里。夜幕笼罩了大地，那老乞丐仍在这条街上游荡着，像孤魂也像野鬼。第二日一早，范蠡便叫醒他的家人，吩咐他们要洗漱干净，穿戴整齐，说今日要带他们去拜桓公庙，包括一时在内，谁也不知要拜桓公庙的什么。但从范蠡的神情和叮嘱中，人人心里都生出了一种神圣感。太阳升起时， 范蠡带着义师和后人们来到

0: 宫庙。待他们一一站定后，他脸容正严，一脸肃穆地指着那个漆器说：
1: 此为桓公庙里的一件神器，漆器。
0: 子诺范楚几乎同时回应着：
2: 漆器。
0: 婉儿也拖着童音学说着：
3: 漆器。
0: 范蠡看了他们一眼：
1: 这漆器其实神而不神，不神中有神。
0: 听着他的这两句话，大伙儿更加肃穆起来。范蠡顺手舀了一瓢水交给子规，让他将水倒进漆器中。子规不知就里，一瓢水全倒了进去，漆器即可倾翻。范蠡再舀半瓢倒进，漆器则正直身子稳稳地盛着水。范蠡指着漆器对大家说：
1: 看到了吗？我带你们来朝拜漆器，就是想让我的子孙后代们明白，世间万物，包括权力、财富、学识、形式，无不像这漆器里的水，过满则清则溢。你与世人与天地，则会失去原有的平衡，就会招来溢满之患。过无疫情疫劫，以及无益于世人与天地，你甚至空有抱负，也无补于世。若想获得平衡，就要如这漆器中的水，适可而止，择善而从。无论权力、财富、学识，积满则于他人，积满则于天地。
0: 一时深有所悟地说道：
4: 老子说，德育王孰病，事过甚爱必大废，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也是这个道理吧。
0: 范蠡点头道：
1: 其实。
0: 一时听罢，仙子跪地对着漆器恭恭敬敬地膜拜着。小婉儿跟在一时脚边，学着二爷的样子跪拜叩头，接着在场人一一跪地叩头膜拜。可婉儿尚未拜完就尿急了，她实在忍不住，对着漆器便射了过去。大家顿时被她的举动惊傻了眼。范楚又怨又气的道：
5: 我们如此虔诚的膜拜，这一下岂不都让你给玷污了。
0: 婉儿吓得躲到一石背后，范蠡长长叹息了一声，看着婉儿那副委屈的样子说道：
1: 唉，顶礼膜拜不在形式，而在心诚。
0: 春阳温煦，晒得人们暖暖的，只想犯困。老乞丐又来了，他不偏不倚地躺在江记商铺大门口。伙计们一见，只觉得碍事又晦气，拿起扫把又喊又赶地驱赶着他离开。他一把夺下扫把，将其投向店内，店里货架被砸得稀里哗啦山响。伙计们吓坏了，他们看着这个老乞丐说道：
5: 莫非他还有武功？
0: 正在此时，江木踌躇满志地走来，伙计上前招呼着：
5: 大掌柜回来了。
6: 回来了，我这一出去啊，又做了一笔大买卖。
0: 老乞丐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忙低头离去。伙计望着他的背影说：
5: 真是狗眼看人低，这老叫花婆咱们赶都不走，可一见东家来了便吓跑了。
0: 江木得意地笑着，举步迈向他左右相连的江记分店。正在此时，外面传

0: 传来一阵噪杂声。江木问，何人如此喧闹？一个伙计慌慌张张地跑来说，
1: 东家，是一个浪子在外面吵闹。
0: 他为何吵闹？
1: 他说。
0: 说什么？
1: 您出去看看吧。
0: 江木一脸愠色地走了出去，只见一个浪子坐在店铺门前放声悲哭。
2: 兄弟呀，你为何走得这么急呀？难道你忘了为兄还欠你一顿酒？
0: 江木听了生气地说，你欠了人家酒钱，坐在我家门前哭什么？他转对伙计们挥挥手，快将他赶走。伙计们拖的拖，扯的扯，十来个伙计累得气喘吁吁，好不容易才将浪子轰走。可还没等大伙歇一口气来，他又回来了。眼看着闹到中午时分还撵他不走，江木发怒了，你再不走就休怪本大爷无情了。
2: 呸！
0: 浪子用袖子擦了擦嘴，冲着江木吼道，
2: 我只是欠我兄弟一顿酒，你却欠了我兄弟一条命，如今该轮到我大爷无情了。
0: 江木一听，便知是仇家找上门来替子豪打抱不平的，他不由得连忙朝店铺缩去。浪子哪容得他逃脱，伸手便将他抓住，伙计们见状即刻蜂拥过来，大家拉拉扯扯，霎时缠成一团。此时江记门前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拥拥挤挤的人群中，一身男装的会友挤了进来，他一加入，浪子即落了下风。会友拉着江木钻入人群，并回头对伙计们说，
3: 你们拖住他，别让他追来。
0: 浪子被众伙计按住，气得破口大骂，会友却趁机将江木领走。两人跑出一段之后，江木气喘吁吁地说，
2: 多谢兄弟相救。
3: 谢便不必了，我本是去江记找您大掌柜谈生意的，没想到碰到这样一出，这不就顺手拉你出来吗？
0: 江木看着他，谈生意？谈什么生意？惠游擦了擦汗道，
3: 我是越国人，犯了一批生丝来楚国，昨日家中带来口信说家母病危，所以希望这批生丝脱手越快越好。
0: 江木洒脱的道，既然如此，如今已是午饭时分，小弟便请兄长吃个便饭，一谢兄长相救之恩，再谈咱们合作之事如何？惠游抬头看看天色，爽快地答应，
3: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喽。
0: 江木指着前面一个酒楼说，那个酒楼的酒菜不错。
3: 贤弟去过城边那家酒楼吗？那可真是色香味俱佳呀。
0: 城里有名的酒楼我都吃遍了，唯独没听说过兄长说的那家酒楼。
3: 我们不如就去那里，吃了你就知道了，下回肯定还想去。
0: 惠游说着径自向前边走去，江木见此也只得跟在他的后面。将近城边时，惠游指着路旁拴着的一匹马说道，
3: 我的马怎么到了这里呢？
0: 江木正疑惑地望着他，他便一把拉住他朝马匹走去。江木颇感不适，几次用力甩脱终是难于甩开，他刚要发火，忽然脖子上被人拍了一下，身子便往下倒，惠游伸手一揽，便将他揽到马上。他一手紧卡他的脖子，一手纵马朝城外跑去。范蠡很久没去市场了，这天一早他便去了市场，看过久违的市场后又回到了商号。一时与子规都不在，伙计正在一边干活一边背书似的背诵着致富奇书，他们一见范蠡便一一提出书中不懂之处。
4: 大掌柜，如果按您书中所说，与其高者无意高，与其低者无意低，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与权势财富高过我们的人相交，而不要与低于我们的人打交道。
0: 范蠡被这一问弄得啼笑皆非，急忙

0: 摇着手说：“
1: 非也，非也。此处的高与低，指的是人品、道德、学识等，而非权势、财富呀。”
0: 伙计们立即茅塞顿开的道：“
2: 哎呀，要不是大掌柜这么一解，我们岂不是都弄反了？大掌柜教的是要上进、要自强，岂能教我们势利眼？”
0: 又一个伙计举着书过来问：“大掌柜，人不处财，心不久交，是指什么呢？”“
1: 哈哈，这是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若不设利益关系，很难判别其中旺，也就很难判定能不能成为心心相印、终生可交的朋友。”
0: 伙计们得了诸公指点，高兴地又去细读《致富奇书》去了。范蠡见伙计们将商铺打理得井井有条，读书又读得如此认真，他笑了笑，走向自己的公事房。他刚刚坐定，账房执事走了进来，他先问候了一番大掌柜的身体状况后说道：“
2: 就着大掌柜在家养病，我打发账房中全硕先生巡查了陶朱公的数十家分号，将财务货物都拢算了一下。”
0: 说着他递上了一摞厚厚的账簿：“
2: 这是全部账簿，请大掌柜审核一下，看以后我们如何。”
0: 范蠡接过账簿笑笑说：“
1: 财务货物情形我心中大体有数，论商品类别我们已大多涉猎，论家产也已上千万，至于以后的经营，我想与二掌柜他们商量一下再说。你们有什么好主意也欢迎说出来。”
0: 账房执事退出后，一时与子规走了进来，一时一见范蠡便说道：“
2: 大哥，你怎么出来了？”“
1: 出来转转，看看大伙儿。”“
2: 我已经给每个分号都送去了一套致富奇书，大家一见如获至宝，还有不少贸易伙伴也跟咱们要呢。”
0: 说话间，外面走进几位掌柜，他们一见朱公，个个抱拳施礼说：“哈哈，听说朱公今日来店里了，我们特来看看。朱公前些日子跪地欠家，如今可复原了？”范蠡欠起身来一一称谢：“
1: 谢诸位牵挂，如今是大好了。啊，诸位请坐。”
0: 来者刚一落座，就有人说道：“
3: 听说朱公的致富奇书已经写出，说是篇篇有拙见，字字是真言，朱公能否卖我们每人一部啊，也让我们学学朱公的生财之道啊。”“
1: 承蒙诸位厚爱啊，如蒙不弃，诸位各自抄写一套就是，何谈要买呀？”
0: 掌柜们争相说：“大器历来是朱公为人之风，既如此，我们就愧领了。”一时见范蠡高兴，连忙命人搬出几捆竹简说道：“
3: 都在这里，诸位就命人轮流抄写吧。”
0: 几位掌柜称谢后一一辞门而去。一时子规送客回来后，子规对范蠡说：“
4: 这些天从外地来了很多难民，他们已无家无业，一无所有。方才我与亚父商量了一下，西山脚下还有块荒地，我们就给他们搭起简易棚屋，愿意留下的便教他们一些谋生技能，想回家的就资助他们点钱财，父亲以为这样可好。”
0: 范蠡依然颔首道：“
1: 你们想得好，就这么办。啊，还有一事，我想与你们俩商议商议。我们韬山的人口已经越来越多了，孩子们也越来越多。如今虽不担心他们没饭吃，却担心那些孩子们将来不会

0: 做人，不能做事。我想盖一处房子，请一些先生来教孩子念书，你们以为如何呀？
1: 好主意啊。
2: 一时子规听了范蠡的提议，一致叫好。亲人们一个个走了，惹儿的心也常常回不来，他隔三差五的就要来墓地看看，看看那些已经去了的亲人，看看他们栖身的地方。午后，他拿着扫把将墓地的树叶扫到一边，他一边扫一边说：
3: 你们想要什么就给我托梦，求你们保佑诸公状元别再出事了。
2: 他正含泪喃喃着，忽然后面传来了响动，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是惠游压着姜木奔来墓前。姜木见了惹儿，连声哀叫：
4: 三娘救我。
2: 惹儿丢下扫把走近他们，两个女人四目相对，谁也不知说什么好。惠游冷冷的道：
5: 扫完墓就早早回去吧，我还有事要做。
2: 惹儿朝他走近几步说道：
3: 惠游，你也跟我一起回去吧，老爷他们派了那么多人四处找你呢。
2: 惠游听了，将刚刚爬上心头的感动咽下后，声音更加冷峻地说：
5: 没事了就快点走。
4: 三娘，你在我们江家虽然受过委屈，可父亲待你不薄啊，父亲已被朱家逼死了，难道三娘忍心他的骨肉又死在朱家剑下吗？
2: 惹儿听了心里一阵发酸，他突然扑向惠游，紧紧抓住他手中的剑不放。姜木趁机爬起，跑向拴在远处的马。惠游看着惹儿滴血的双手说：
5: 你不想活了？
3: 谁都会死，可不是谁都真正活过。
5: 你是嘲笑我没有真正的活过？
3: 不，我不是说你，我如今虽然还活在老爷眼前，可十多年来从没有进过他的心坎，只有西施姐姐才永远活在他的心里。
5: 你后悔了？
3: 没有，能够替西施姐姐完成心愿是我最大的心愿。
5: 你应该知足了，有疼爱你的哥哥，呵护你的老爷，他们给了你一个温暖的家，你还想要什么？
3: 是呀，我是应该知足，原来我一直恨你，如今却开始知你怜你了。
2: 惠游仰头长叹一口气说：
5: 命运决定了我只能做个冷血杀手，一个杀手是不需任何人同情的。以前我对你满心愧疚，本想不惜一切来弥补这种愧疚，今日你毁了我的誓言，我也给了你一次圆满妇人之仁的机会，从今往后咱们谁也不欠谁的。
2: 惠游回头见姜木已跑到那马的身边，趁着惹儿一松手，他抽剑转身就走。他走了几步突然回头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罗文这个名字至于广大北方地区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有些许的陌生，但是这样的歌声它就可以跨越时间和地域的阻隔，让你感到无比的亲切。这是在1983年罗文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射雕英雄传一》《铁血丹心》的主题曲，作词是邓伟雄，作曲是顾家辉。这半个小时我们来听铿锵罗文。虽然说我一直自知我自己从声音到气质都绝对不是一个所谓的硬汉的形象，但是却特别特别喜欢当年的这一些老腔。

搜李志木子李山四志，菜单上有详细的找歌单的说明。为了不把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再次的做成《射雕英雄传》的原声回顾，我只选了一首能够让你感觉特别激动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也许会有一点点陌生，但是提示一下，这是郭靖黄蓉每一次你侬我侬的时候就会想起的一首歌，同样来自于罗文珍妮，叫《桃花开》。

这样的老歌是很有画面感的，这个画面更多程度上是来自于当年电视剧里边的那些情节。每当郭靖黄蓉他们在你侬我侬的时候，这首歌就会响起，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这首歌极少能够完整的唱下来，好像在中间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坏人突然间闯入这个画面当中。你还记得当年这一部的射雕的那些情节那些人物吗？刚刚这两首歌有唤起你的某一些怀旧的情绪吗？罗文珍妮在1983年唱的《射雕英雄传》的原声带，就算现在来看都还是非常先锋的一张原声带。原声带的封面如果您不仔细看会感觉好像有点恐怖，但仔细分辨之后，原来是一半罗文的脸一半珍妮的脸，这么放起来看真的还有一点这种夫妻脸的感觉。这部影视剧它的经典程度完全不必我多说，一部香港地区红火的电视剧可以让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还有像这样的一些歌曲，即使语言上咱们听不懂，也许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能够完全明白唱的什么内容，但是就是会跟着歌曲一遍又一遍的让内心悸动又荡漾。刚才这两首歌曲都出自于83版的《射雕》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1986年的《狮子山下》，这首歌也是香港精神的代表，作词黄沾，作曲顾嘉辉，同样来自于当年的辉煌组合，他们的合作。

这是1988年的电视剧《八月桂花香》当中的黄昏。罗文这样的一位平日里不太讲普通话的歌手，在唱普通话歌曲的时候也是字字句句的非常清晰的。我常说，你看当年这些老前辈，最有资格所谓的港台腔的老前辈，他们偏偏是把普通话唱得这么的铿锵有力。所以我才说，提到罗文，我的想到的第一个词汇就是铿锵。特别崇敬这样的一些前辈们，他们对于唱歌这件事儿的认真，还有像罗文，他一直在传承这些东西。比方说唱腔，有没有发现其实罗文的唱腔里有一定的粤剧的这种元素，他的很多音乐都是怀着对中国历史的崇敬之情，还有那种快意恩仇的江湖儿女的气息，听完之后绝对不单单是所谓的小情小爱。虽然说一开始你会感觉他的唱腔当中有一些艳和媚的感觉，当然这样的妖娆之风其实也是从他开始的，不管是他的歌唱技巧也好，武艺、台风、包装，都在当时引领了整个香港乐坛的潮流，甚至可以说也在引领着整个华语乐坛的潮流。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在听罗文的作品，这几首歌曲肯定不足以代表这样的一位在香港歌坛算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一生，但是至少能够让更多的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大家再回忆一下我们曾经听过的这些粤语的怀旧金曲。今天选的前三首是粤语歌曲，后两首是普通话的歌曲。这首《黄昏》1992年，作词邓伟雄，作曲顾家辉。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公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公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公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公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好像这首歌曲不像咱平时的风格哈，尤其是像 Beyonce 的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真的不算多。这首歌曲名字 Listen 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些从小城小镇走出来怀揣着大城市梦想的姑娘们的心声。歌曲的官方鉴赏里写的是，她们越来越意识到名利背后真正的代价远远高于她们曾经的预料，所以她们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回归自我。下一首歌跟一部电影有关系，那部电影在讲梦想，电影叫 Dream Girls， 就是叫追梦女郎。反正你从歌词，从她所在的电影名字都可以看出，在讲实现梦想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代价。这段小说的第一首歌曲比较激昂，当然这个激昂它也是安静的时候所迸发的力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想一些事儿，想着想着内心就开始翻江倒海，也有了刚才这段歌曲当中的情绪。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从音乐作品当中也可以听出看出东方和西方人性格的一些差别。比如说刚才这首歌就是很有爆发力的，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在唱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的一个主旨，却用相对安静的方式在说着。这首歌曲你更熟悉，张国荣谱曲和演唱的《我》，歌里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也很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张国荣的《我》。有很多歌曲我们听的时候对比歌词都发现好像粤语词会更有韵味一些，但这首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例外，普通话的词要比粤语词更有味道。从第一句开始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抓住你的心，他说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快乐都给定义，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不快乐。比如说你就喜欢静，但有人会说你干嘛成天窝在家里，这样多不快乐呀，多出去见见朋友，吃吃饭，多一些社交，你会更快乐的。可是他不知道你自己看书听音乐就是快乐。也有可能别人跟你说早点结婚啊，结婚多快乐多幸福呀，他不知道其实你现在就算一个人过得也并没有不快乐。每个人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这些歌词用现在的话来说都非常的正能量，在鼓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一些我们不一样。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容易被变得我们都一样，我们变成群像而不是清晰的一个一个人的脸。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就如此对待别人了，比如说喜欢让别人跟自己一样，甚至包括观点和情绪都是如此。网络上看到一个什么说法，如果和此刻的自己想的一致，这人三观好正，如果不一致，有可能就恶言相向了。面对一些不一样，也许我们选择尊重、沉默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而不是强行把每一个人都扭成和自己一样，因为和自己一样并不意味着完全正确。沉默是金，常在节目当中跟你播，这次我选择的是许冠杰的独唱版。

这首歌也算咱节目当中的传播歌曲之一了，《沉默是金》。最传播的是张国荣、许冠杰的那个合作版，那版我觉得听起来特别特别豁达，两位好朋友在一起，一起写歌，一起唱歌，还互相的宽慰。这版是许冠杰一个人演唱的《沉默是金》，这首歌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谱曲，1988年。我们可能记得歌里的一些非常宽宏大量的词句，比如说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等等词句。但是您可能没太注意开场的这几句，其实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幽怨的。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愤，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今天节目最后一曲就关于阳光，1940年的一首歌，来自于2008年 Clementine 的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激活新村富民新动能，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暑期运动课堂点燃青少年夏日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2023年新唐边镇19个行政村各出资20万元，筹资380万元抱团组建强村公司，江山市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坚守镇级统筹、股份经营、保底分红、股权激励运作原则，通过市场化、规范化、专业化运营，成为新唐边镇整合分散资源、链接外部市场、落地产业项目的关键枢纽。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新唐边镇东山村的千亩生态有机茶园，看到一道道整齐的茶垄连绵铺展，处处皆是忙碌劳作的身影。赴美新唐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毛阳炳：
6: 我们现在茶园正在管控，现在我们每天山上有40多个工人啊，都是以我们本地为主，包括那个低收入农户的，正在茶山上那个拔草、施肥，然后病虫害防治。我们是从春茶结束4月底开始就做这项管护工作啊。
1: 产业兴则乡村行，机制稳则发展实。2023年起，赴美新唐公司统筹整合东山村、永丰村等村闲置低效的林地资源，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建成700余亩高标准生态茶园，种上了金牡丹、龙井43号等优质茶叶品种，构建三金共赢可持续利益连结体系，能让村集体和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毛阳敏：
6: 一是股东有股金，我们19个行政村作为股东定期参与分红；第二个是村集体有租金，公司长期租用那个各个村的闲置土地，每年为村集体带来租金收入超50万元。第三个是村民有薪金，茶叶管护、茶叶采摘、项目建设及物业服务等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1: 村民毛立应：
7: 还不留下来，来我们家那个猪圈嘞，白玉来抓一嘞，多好个，可就过得去嘞，都有开商圈的。
1: 不止于特色农业产业深耕，赴美新唐公司多元布局，持续拓宽经营赛道，放大联农带农效应，参与各村共享食堂运营，提供。

0: 茶园功夫工坊，实现从种茶卖叶到制茶售品管理融合的转型升级。
1: 江沙台记者毛军报道。七月十七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兵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兵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兵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晓兵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2: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1: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3: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就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1: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江上台记者戴一晨报道。7月16号晚，夏夜星河月升如风夏日音乐会在江山游离广场举行，其中3位浙江音乐学院学生的惊喜亮相成为当晚最大亮点。晚风轻拂，歌声悠扬，零距离乐队与本地歌手王华宁以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点燃现场气氛。8首曲目结束后，3位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走上舞台，为观众献上专业级别的演唱，赢得阵阵喝彩。 据了解，罗莹等三位学生此行是参加7月17号晚举办的“越想舵扣”

0: 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得知有礼广场正在举行夏日音乐会后，被现场轻松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决定临时登台加演一场。市民周海燕。
1: 在我们家门口听到我们这音学生的表演，我觉得非常荣幸吧，然后也感觉非常的专业，也是一个视听盛宴吧。那今天出来感觉非常值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夜晚。
0: 江上台记者戴一晨、徐晨尔报道。近日，火山街道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少儿文学赏析课开课，社区志愿者带领20余名少年儿童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字之美。课堂上，授课老师提前准备《春风》《归鸟》《云》《月》《叶落》等古典诗句，引导孩子们自由联想、组合造句、即兴创作短句诗词。孩子们围在黑板前，手持粉笔，轮番书写自己的文学创作，课堂氛围轻松鲜活。诗经社区居委委员、妇联主席程诗瑶：
2: 我们文学赏析班呢，主要是以文为乐，以文会友，带小朋友呢阅读，做文学类的游戏，让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那个文学的里面的那个快乐。
0: 据了解，诗经社区全民艺术学堂常年开设绒花手工、非洲鼓、编绳、舞蹈、文学赏析等多元工艺课程，面向辖区青少年免费开放。江上台记者徐晨尔、陈志远报道。暑假向来是各种兴趣班夏令营的热门档期，近年来随着双减政策实施和体育中考改革，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到游泳、篮球等体育运动中，暑期体育培训市场正在不断升温。在江山爱酷少儿体能中心，训练场馆内口令声、加油声此起彼伏，活力满满。场馆划分4个专业训练区域，其中体能区开设折返跑、开合跳、翻滚、攀爬等项目。据介绍，该中心课程覆盖幼儿、小学、初中全年龄段，设有系统体能、篮球、跳绳、中考体育达标等多项课程，全天滚动排课。其中体能、篮球和中考专项课程最受家长与学生青睐。体能老师谢晨曦：
3: 我们暑假的话，这边报名还是非常火爆的，有300余名的学生在这边上课，基本上上午到晚上都有课的。像系统体能课、跳绳课啊，还有篮球，以及这个初中生体育达标都比较多的。
0: 针对初中学员体育中考需求，该场馆专门开设中考体育专项集训班，目前已有30余名学生进行针对性强化训练。学员家长汪丽：
4: 学校里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的运动呢是不能放假的，这里是比较专业的，像场地啊，比如这些器材啊，还有老师。我觉得小孩他比如说抗挫能力强了。
0: 学员王子墨：
5: 我在这里练了5年了，每个运动都很喜欢，就是跳远，我本来只能跳140多，现在能跳170、180了。学习好体能后，我有更多精力投到学习当中去。
0: 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游泳馆内同样热潮涌动，馆内配备3座功能不同的泳池，在专业训练池区域，江山市跃动体育培训中心的学员们正在有序训练。学员陈静瑶：
6: 因为今年我要参加体育中考，所以来这里参加系统的培训，然后在这里教练也是比较专业的，然后我在这里学了1个星期差不多，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个蛙泳的技巧。
0: 据了解，游泳课程覆盖7周岁以上儿童至成人全人群，设有蛙泳、自由泳、中考专项班等多元课程。江山跃动体育培训负责人江丽娟：
7: 考生初中生的话，大概我这个1100多人，小学生的话将近200-300人，总共接近1500多人次，在每天还在持续的报名。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8: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9: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

0: 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3: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去一个非常唯美浪漫的地方，稻城亚丁。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阳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的经典台词，不知道是多少女生最想从男生口中听到的话。你爱他吗？爱就带他来稻城亚丁吧。如果说曾经的你对这里一无所知，但是自从《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翻拍同名书籍，在这里取景之后，再加上短视频的飞速传播，稻城亚丁之名就代表了爱情的目的地。这里是让爱情朝圣的地方，牵着那个心爱女孩的手，漫步在金黄的麦浪中，远处是蓝天白云，渺渺的森林就在微微的雪山脚下，
14: 没有关系。
13: 不时一头小牦牛打断你们亲密的情话，这就是稻城亚丁，它是一个让爱生根发芽的地方。只要你愿意悉心浇灌，草甸、湖泊、雪山、麦浪、森林，这里可以满足一个女生对所有爱情的所有幻想和向往。这里也被称为最值得来的爱情宝地。如果你深爱着一个女孩却迟迟不敢表白，不妨带她来稻城吧。就像电影中的那样，毛十八带着自己的女友荔枝一路自驾游到稻城，最后在冲山寺向荔枝求婚。虽然最后悲剧收场，但无疑看哭了不少人。这里是爱情的圣地，天上的丘比特正举着弓箭对着你们。稻城的四季都是景，春天我想和你看那蓝天白云、夜色星空，夏天我想和你看满山的格桑花娇艳欲滴，秋天我想和你看一场美丽的童话，金黄醉人，冬天我想和你看冰梦雪霜、雪眼踪迹。秋季是来稻城最好的季节，订一间民宿和心爱的人在稻城感受秋意，晚上尝尝当地藏民的风俗美食，对着夜色星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互诉衷肠。你想要你的爱情有仪式感吗？那么冲古寺就必然不能错过。这里是毛十八向荔枝求婚的地方， 无数。

0: 真香到这打卡，就为了祈愿自己的爱情婚姻能够长久幸福。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你可以嫁给我吗？
0: 巍巍雪山脚下的小寺庙，承载着太多人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与向往，把你们的故事也留在这里吧，一定会受到祝福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在稻城，水是多情的，山是温柔的，去慢慢的倾听，细细的感受，水波泛起的涟漪仿佛女孩耳边的私语，山谷中回荡的山峰仿佛男孩有力的诺言。我偷偷地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叫稻城，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一起去那里，看蔚蓝的天空，看白色的雪山，看金色的草地，看一场秋天的童话。我要告诉他，如果没有住在你的心里，都是客死他乡。我要告诉他，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

2016年，一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将人们的目光聚焦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作者张嘉佳说，我们要沿着一切风景美丽的道路开过去，带着你最喜欢的人，把那些影子甩在脑后，去看无限平静的湖水，去看白雪皑皑的山峰，去看芳香四溢的花地，去看阳光唱歌的草原，抛下一切去稻香丁城寻找电影里般的浪漫。稻城亚丁其实并不是一个地名，稻城是稻城县，亚丁是亚丁村。人们常说的稻城亚丁指的是稻城一带的风景区，又或许稻城亚丁这四个字代表的是一种美好的意境，引人无限向往。

海子山位于理塘县与稻城县之间，平均海拔4500米，是青藏高原上最大的古冰体遗迹，以稻城古冰貌著称。海子山最独特的景观既是大小的砾石构成的石河、石海以及形态各异的冰石湖，1145个大小不等的孩子遍布山间，如千百颗钻石熠熠闪光，其密度之大为世间罕见。牛奶海是亚丁三大神湖之首，更是被誉为群山间一颗碧蓝的宝石，风景可以说美不胜收。四周雪山环绕，湖水清澈碧蓝，据说每年春天这里的湖水会像牛奶一样洁白，牛奶海也因此得名。纯净的湖水给人的心灵带来莫名的安定与平和，所以有人说在这里就是眼睛在天堂。不过去往牛奶海的路程比较远，但是要看到如此美景，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牛奶海湖水深浅不一，近岸由于湖底原酒植物的沉淀而略显黑色，越到深处越蓝得透亮。站在这里回望三座神山，近在咫尺山上原物生腾，寸草不生的碎石遍布。到了这里才明白什么叫身体在地狱，眼睛在天堂。亚丁自然保护区就因为依靠该村而得名，素有最后的香格里拉的美誉。小村隐匿在雪山与森林之间，出现的时候总是显得很突然，仿佛在此之间根本不存在。

是你的眼睛移到时才突然显现的一样。村子位于山间台地上，峡谷中出现这样的台地，让人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四周是起伏着苍凉群山，在蓝色天空映衬下，山峦的轮廓青黑晶亮。仙乃日是雅丁三户主神山之一，是三户主雪山的北峰。仙乃日意为观音菩萨，周围则是高山湖泊、冰川和树林组成的一幅绝美的风景。水平如镜的珍珠海在仙乃日山的怀抱中显得格外的神圣，阳光照射下神山湖畔的景色倒映在纯净的珍珠湖中，仿佛水下也有另一个世界。这里是拍仙乃日倒影的理想地点，经过圣水的洗涤，水中的仙乃日似乎更显得超凡脱俗。密林中的珍珠海如一颗镶嵌在莲花宝座上的绿宝石，粼粼波光中透出无限清丽。稻城亚丁一年四季都很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最佳旅游时间，但是有旺季淡季的明显区别。稻城亚丁人流比较集中的时间是四月到五月，春夏之交的稻城亚丁气候宜人，风景晴好。另外稻城亚丁还有一波秋热，九月到十月秋天的稻城亚丁是最令人心醉的。亚丁的住宿主要集中在亚丁村、日瓦镇和亚丁村，海拔比较高，相对住宿条件要艰苦一些。日瓦镇海拔低，酒店条件比较好，如果身体不太适应高原的朋友，晚上最好住日瓦镇。需要注意的是，旺季游客非常多，九月初开始住宿价格上涨，十一黄金周最贵。稻城亚丁属于高原地区，早晚温差较大，夏天进入稻城要带上厚外套，而且七八月是雨季，要带防水衣裤、防水登山鞋，随身携带太阳镜、防晒霜、太阳帽、雨伞。春秋冬进入稻城要带上厚衣服、厚裤子、手套、围巾、针织帽、防水衣裤、防水保暖的登山鞋。可以适量饮用酥油茶、奶制品、红景天等饮料，可以帮助你适应高原气候。出入高原多休息、多喝水、多吃水果，禁烟酒，不要奔跑和剧烈运动，饮食要有节制，不可暴饮暴食，以免增加肠胃负担。有一个藏区属特殊地区，请大家和睦相处，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信仰。稻城亚丁就是那个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只因它是这蓝色星球上独一无二的净土。

这是个德国风情极具浓厚的城市，有一年一度的啤酒狂欢节，极具贵族气息的宝马汽车博物馆，还有热情奔放的足球盛宴。慕尼黑是德国第三大城市，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主要的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最繁荣的城市之一。同时又保留着原巴伐利亚王国都城的古朴风情，因此被人们称作百万人的村庄。初到慕尼黑，有些地方绝不能错过。首先，玛利亚广场。玛利亚广场位于慕尼黑市中心，广场建于1158年，是慕尼黑最大的广场。因慕尼黑的新老市政厅都在广场周边，玛利亚广场又有慕尼黑城市客厅之称，现在是慕尼黑的交通枢纽，也是举行各种政治、文化活动和市民休闲娱乐集会的场所。拜仁慕尼黑足球队也在这里庆祝胜利。广场正中有一根圣母柱，顶端是金色圣玛利亚的雕像，他左手持权杖，右手怀抱圣婴，圣洁端庄。广场的北面是哥特式建筑的市政厅，市政厅中间是高85米的钟楼，上有著名的玩偶伴随着音乐舞蹈报时钟。玛利亚广场上的青铜雕像喷泉是鱼泉许愿池，正对着新市政厅的入口。广场西北面引人注目的洋葱头圆顶建筑是圣母教堂，可以登上塔楼俯瞰慕尼黑全城，这里也是拍摄玛利亚广场的好地方。圣母教堂位于慕尼黑市中心的圣母广场。

是慕尼黑明信片上展示的标志性建筑，也是市中心最高的建筑之一。其钟楼从室内任何方向都能看到。该教堂用红砖建造，始建于15世纪，但教堂的尖顶却一直没有竣工，直到50年后的16世纪，人们才决定完成此塔顶的建筑。当时哥特式的建筑时代已被文艺复兴风格时代代替，哥特式教堂免不了也被安上了当时时髦的洋葱圆顶，人们将其称为罗曼国家的帽子，它的意思也就是异国风味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意大利风味的。正是这种圆顶风格成为了以后巴伐利亚众多教堂建筑的典范。走进教堂会感受到浓郁的中世纪风情，各种庄严圣像、雕塑及彩绘玻璃窗都十分精美。宝马博物馆位于宝马全球总部慕尼黑宝马品牌体验中心，是宝马品牌体验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博物馆总面积5000平方米，为碗形造型设计，它的旁边就是宝马四缸大楼的总部。宝马博物馆的展厅设计为环绕式的空间，分为7个主题展区，按照不同年代和时期展示出历年来所产的各类宝马汽车、宝马摩托车、轻骑和一些特殊用途的车辆样品，用现代声光电多媒体等高科技手段及图片音响资料提升产品展示的艺术空间，全面演绎了宝马汽车公司的成长与发展史。啤酒博物馆坐落于慕尼黑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内，建于1340年，这里陈列着不同品牌的啤酒和啤酒杯文物，有视频展示着啤酒的制作过程，专门喝酒和用餐的场所，氛围浓郁，代表着德国文化的一种特色。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

0: 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6: 真不错，
8: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木头到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6: 你怎么太过分了
1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
10: 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6: 相信很多人在今年年初都看过一部非常热播的电视剧，叫《去有风的地方》。这是一部有生活写实但又能看着很轻松的剧，虽然开局呢有点虐，好在第二集开始许红豆就前往大理开启治愈之旅了。当我们看到许红豆拉着行李箱爬坡走过的街道，奔跑过的油菜田，入住的有风小院，接着摇牵马走过的草甸，露营的湖边，都让人无限神往。在预告片里我很喜欢一句话，在这里你会看见别人，也会看见自己，这也是旅行的意义之一。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去跟随许红豆抵达大理，一起去有风的地方看一看吧。在国内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云南一般的省份，这里有异域风情浓郁的爆款西双版纳，有旅游网红鼻祖丽江，也有迷人的绿洲曼城普洱。但如果要我找一个城市旅居个三年两载，我和红豆的选择是一样的，大理。这里有风花雪月，晚上去街头捡浪漫，大家盘腿席地而坐，聊聊不用花脑筋的话题，一句留言交换一支玫瑰，一把吉他交换一个与远方好友的欢唱。这里呢也有质朴的生活，白天背着竹篓去集市买生活，柴米油盐里也有忧愁与琐碎，5块钱买一根甘蔗，几块钱吃一碗凉鸡米线。在街头随时都有可能听一场现场版的演唱会，许红豆选择来这里找生活的答案就一点都不意外了。这是一座有魔法的城市，摇下车窗吹风的瞬间似乎就开始被治愈，抱着满心期待来这里找生活的人最后都不会失望。很多人说来大理都是为了逃避生活，鲜花可以按斤卖，10几块钱的米线就能吃饱饱，一大袋草莓还不到10块钱，为了这些暂时逃避一下也不是不行的。可能很多朋友并非第一次去大理，要让新一次的旅途特别，不如跟着有风打卡大理，逛一逛没逛透的古镇，去老村子里学蓝染，或者背着竹篓去逛集市，放下手机感受生活，每一种尝试都在无形中治愈自己。有人说离开了沙溪就像失恋了一样，这里有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还有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和寺庙，古老的建筑融合了新潮的生活方式，让这里有着特别迷人的韵味。在茶室门口坐一坐，走一走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与墙角慵懒的猫咪打个照面，沙溪里的铺子里藏着有趣的灵魂。许红豆拉着行李走过的那座桥叫玉金桥，能把时间尽情埋进书籍里的那家书店叫沙溪先锋书局，这两个地方可莫错过。玉金桥呢，是现代居住在此的白族人劳作经商的必经之道，桥边有时会出现羊群，美丽村庄的画面从书本走向现实。冬季清晨的黑惠江会升腾起热气，仙气缭绕，阴天晴天这座桥都带着惊人的吸引力，像一幅活着的画卷。先锋书局开在北龙村，它改造于村子里的一栋老粮仓，距离沙溪古镇约2000米，光顾这里的不仅有游客，还有村子里70、80岁的老奶奶，有每天放学就跑来的小朋友。据说在诗歌活动期间，余秀华还曾来到书店，周围人山人海，当地人对文化的认同与参与感真的是令人非常感动。听说去年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人专程跑到凤阳一村，为了见正在大理拍摄有风的刘一村和李现一面哦。村子里还保留着老面貌，随着越来越多人知道，这里比以前更加热闹了。走过石头铺就的小路，抬头树上还有松鼠一溜而过，它从蔷薇玫瑰攀墙而上，越过屋檐垂下来，明明没有在这里生活却觉得日子真美。 不管你是出于什么原因去奉养。

一村，请不要错过非遗文化蓝染。找一家蓝染手作坊，了解一下这门古老又迷人的印染工艺，从秦汉穿越千年延续至今。你可以想好最终的成品，可以是一双蓝染的袜子、裙子、帆布袋、布娃娃、扇面，然后跟着工作人员的引导，收获一堆难得的手作时光。电视剧当中，许红豆在二楼推开窗，看向背着背篓喊他去赶集的画面，拨人心弦。在大理不去赶一次集，总觉得缺点味道，那就去一次三月街吧。三月街赶集每个月有四次，可以询问当地人确定最近一次的赶集时间。大理几乎每天都有集市，地点不一，大小有差，集市的烟火气无需隐藏。旅居大理，你可以买一个竹背篓，背着它去买生活。想起今年在杭州啊，一根甘蔗18元，在大理5元能买到一根节少节长的甘蔗，真的好羡慕。满天星8元一斤，10元一大把玫瑰，浪漫瞬间被灌满。10元3斤能买到超大的芒果，薯片用钢盆装。想要在大理定居的想法又多了10000次。想要去100年前的大理呢，还是来龙尾关吧，稍有的游客会为它而停留，但这里才是人们口中真正的老大理。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游人的打扰，看似破旧的龙尾关呢，藏着都市人最喜欢的烟火生活，没有商业化的侵袭，也没有纷纷扰扰的富贵迷人眼。你会在这里看到现代城市很难再看到的裁缝店与老式理发店，僧人在街上走过见怪不怪，连狗子都变得更加慵懒。提到鹿卧山，很多人会想到那个拍照好看的网红窗，从外观上看，它是一座破败的小房子，甚至丢失了屋顶。很多人不知道，它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野景点，包含网红墙在内的鹿额山遗址，早在2011年就被当地政府列入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跨越千年的古文化遗址，这里的遗迹是佐证新石器时代旧人类在此活动的有力证据。被用来单纯拍照打卡，然后吐槽不值得来，真的是太可惜了。去年6月，李现曾在这里拍摄杂志封面与视频，天气好的非常容易出片，难怪能吸引那么多人。来都来了，山顶的风景也不要错过。晴天日落的光照下，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温和起来，看影子被渐渐拉长，霞光落在湖面，大理的浪漫在这一刻不由分说被感官全部捕捉到。看到谢之遥与许红豆相遇的那个有马的草场，脑袋里第一个想到鸟吊山。但介绍鸟吊山之前呢，有一些犹豫，因为它和其他的目的地是不同的。作为一个保护区呢，人烟稀少，牛羊草甸是它的本色。它很美，但同时呀也很危险。它是海拔3200米的野，几乎与世隔绝，但光是刷刷照片就被迷到不行的景，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你，并不是所有美景都需抵达。祖国美丽山河中，大理还有鸟吊山如此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再说说关于大理的美食。其实提前放出的花絮里啊，就有一期专门展示了一部分的美食，比如说烤包浆豆腐、围炉烧烤。在大理呢，6块钱都能吃到一份20个的烤包浆豆腐，你可以搭配微辣酱、中辣酱、甜辣酱、特辣酱，或者说辣椒面一起吃。当然大理的美食呢岂止如此呀，还有饵块、烤乳扇、凉筋米线、喜粥粑粑等等。大家不妨在看剧的时候呢，留意一下那些在大理的美味吧，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此地，可以一个个品尝哦。大理的美食可是从早吃到晚都不带重样的，本地人日常离不开的饵丝、云南18怪之一的乳扇、椒盐口味与香甜玫瑰口味的喜粥粑粑、鲜到掉眉毛的菌菇火锅、云南特色的烧烤，只怪自己没有512G 的胃啊。大理无量山的樱花谷也是春天最早来临的地方，来到这里的话才发现红与绿的结合竟可以如此仙气。谁能想到很多年前金庸笔下的无量山，没有血雨腥风与刀光剑影，却是美到炸裂的樱花花海呢？樱花谷也很适合航拍，粉色的樱花点缀在抹茶色的茶饮。

层次分明，灼灼其华。在喜洲古镇原汁原味的白族民宿随处可见，大理千年的历史在这里刻画出岁月的印记。远方苍山连绵，天上白云低垂，稻田芦花交织着清淡与明艳，自成一片诗与远方。

0: 去年我在六月的北疆邂逅了空无一人的喀纳斯与和睦，今年我在北国的大连独享橘子海，收获了磅礴的浪漫。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浪漫之都大连的声音世界吧。大连打破了我和朋友对北方滨海城市的全部刻板印象，莲花山上林园就能 get 一场山海落日，春海街旁电车与海再次相逢又分开，去旅顺的12号线轻轨地铁站也能看海，在银沙滩有人冬泳，也有海鸥不断盘旋。山海是大连的灵魂，但它却并非高冷不可攀。早起去逛早市，烟火气满满不说，3块一只的蛋堡，10块1块的顶配熏肉大饼，15块1斤的丹东草莓，让我差点迷失在这里。浪漫好玩，大连也好吃，它的美食属性在人才济济的东北实在没啥名气，但我在这里的每一顿都没踩雷。早上豆腐脑，中午烤肉，晚饭海鲜水饺，夜宵烧烤。在大连一天不吃5顿都对不起我那512G 的胃。如果不开心，那就去银沙滩看海吧。银沙滩不是很大，但当我们从停车场往银沙滩走下去的那一瞬间，银色的波光粼粼的海扑面而来，不是一般的惊喜。银沙滩旁边的公园里还能看到小鹿、鹿、海、魔猫、海鸥、渔船、日落，共同组成了永远忘不掉的午后时光。两只单身汪坐在沙滩上，小猫时不时来撒娇，大爷在不远处冬泳，还有来来往往的小情侣在线虐狗，煞是有趣。我个人是很爱银沙滩落日的，夕阳里的银沙滩自带电影滤镜，朦胧温柔，海边的海鸥飞来飞去，自由而浪漫。当然也可以在银沙滩到滨海大道跨海大桥之间的栈道上等一场落日前的橘子海，青海大桥与橘子的海勾勒出动漫般的场景。银沙滩距离青海大桥最佳观景点与莲花山都很近，也可以一条线连起来。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

0: 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

0: 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

0: 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

0: 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佳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佳人有约。
0: 佳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位音乐创作者，他写的一段小小的记录，讲他在北京的生活，来重新解读他写过的那些歌。你会发现那么多好听的旋律，更让你觉得很亲近的歌词，原来真的来自于他的生活。这是来自秦昊的《那么多的人你要去哪里》。我大学时疯狂地爱过一个人，说起来其实是很不堪的一段恋情。为了这个人，我背叛了另一个人，背叛了承诺，当时真的是被新的恋情冲昏了头。我从长春跑到沈阳去看他，把想对他说的话刻成了 CD， 用他的照片做封面。我们在他家楼顶晒花生，在院子里摘很甜的小番茄，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蓄头发的正确方法。我们骑着摩托车飞奔在沈阳的郊区宽阔的马路上，用单反相机拍下了美好的夕阳。我们没过多久还是分手了，因为他说要去遥远的地方闯荡，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但事隔多年，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原来他并没有把我当作曾经的男友。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原来《那天的阳光》这首歌说的是这样一件有一点不堪的往事。
2: 夏日傍晚的夕阳照在了你的脸上，

这个故事我以为就这样完结了，结果生活总是比想象精彩。在我来北京没多久，他也来了北京，和我住得很近。当他告诉我住得很近时，我开心了很久，但是又很心慌。这到底是一个机会，一种暗示，还是一个考验呢？还是一种关于因果循环的讽刺呢？我一直很想见他，但又很想回避。好不容易一起吃个宵夜，也可以保持距离。然后在一个很吵闹的酒吧门口，他跟我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当时脑子里开始放走马灯。听说人死的时候会有走马灯，回顾你的一生。我当时走马灯只回顾了一小段往事，然后你猜我是答应了呢，还是拒绝了呢？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没说在一起，也没说不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害怕。他是认真的呢，还是开玩笑的呢？他喜欢我什么？跟我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之后要不要搬到一起住？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要不要介绍我的朋友给他认识呢？万一感觉不如从前，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万一有一天没话聊了怎么办？万一又要分手，连朋友都做不了怎么办？我脑子里一下飞速的旋转，但是太飞速了，有点晕。最后我就什么都没决定，这件事儿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有再提。

因为实在太寂寞了，所以总尝试跟人谈恋爱。可是因为太寂寞，人总是变得有点迫不及待，遇到一个觉得好的，迫不及待在一起，然后发现性格不合适，或者生活内容相去甚远，又迫不及待地分开。这件事经历太多之后，这种迫不及待又变成了随随便便。在北京的几次恋爱都是这样，迫不及待和随随便便，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因为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随时能再找，随时能再换。这么大的城市，难道没有人比他更好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吗？给你一个看起来像家的住所吗？

我年纪小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年纪小的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发誓，说什么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要一个共同的家，有小孩和狗，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但是渐渐的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至少我不敢说了，越来越有所保留。那些分分合合的人，有些跟我谈过关于未来的畅想，有些没有。告别之后，有的成为朋友，有的失去联系。那些关于未来的美好画面，那些初次相遇的回忆，那些动过心、留过情的人，你们都去了哪儿？

北京现在交通很拥挤，那么多人抱着梦想跑来这里，都觉得这里什么都有，都觉得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然后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你敢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梦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变得更好了，看看自己找没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你想找的人。如果没有，那这么多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被令人讨厌的闹钟叫醒，开始加入拥挤的上班人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挤在小小的隔间，周旋在同事和老板之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肚子饿，找不到人一起吃宵夜，生病了也没人陪你打吊针，电话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家里打电话说，没事儿，放心，我在北京很好，我很忙，先挂了，然后挂完电话就大叹一口气。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唱到一半跟大家聊天，说起我奶奶不想让我来北京，后来没办法又妥协，说起她在切菜的时候流下的眼泪，说起宁愿在大城市哭不在小城市笑这句人生格言，说完自己都哭了，眼泪鼻涕的，真是太讽刺了。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Why won't you let me？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一份属于此刻的慵懒。

怎么样，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是不是找到了片刻慵懒的感觉？ Why won't you let me, Tanner Brockton，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给你开启了这个时间的好音乐。这里是直播当中抱紧的音乐时间，青山烟雨客，似有故人来。继续来听到高高的声音，在流行音乐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你会听到原创的中国风。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高的青石巷，像是岁月编织的诗行当中被时光打磨的光滑温润，在诉说着那段昔日的故事。继续来听听曹艺阳诚心演唱 R&B 版本的断点。

0: 抱歉的音乐时间，
1: 抱歉的音乐时间，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歉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偏爱这东西啊，一般人真的给不起。

听到的是来自相思网为他疯狂。我抓不住这世间的美好，所以我只能装作万事顺遂的模样。如果以后再也见不到，那就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如果说喜欢新疆的朋友，药谷里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吧？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药谷里。新疆不单单是风景，还是充满了生命力的生活美学。它是辽阔的，是彩色的，是纯粹的，是热情和真诚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潘越成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0: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4: 你好，我是鲍静。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或许你会说太上头了，这是来自黄旭和糯米墨的一首《赶着回家的人》。
15: 交

么样？刚刚那首歌像不像值得你拿来去做手机铃声的一首音乐呢？说到这个赶着回家的人啊，关于家，总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0: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火塘故事的一首《请你不要责备自己》。你是不是也经常在夜晚的时候想很多事儿，越想越后悔，越想越睡不着觉，感觉自己陷入到了无底的深渊里。可是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句话，说请不要跟欺负你的人站在一起欺负自己了。这句话真的是好揪心好扎心，但是又让人瞬间清醒。不要责怪过去的自己，因为他在雾里也很迷茫。这句话送给我，也送给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周迪的声音，听者无意，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依然陪你在听歌的路上，我是鲍静，鲍静的音乐时间。
1: 世界苍白的好彻底，随风

0: 音乐有千般面孔，万种风情。I can't stop loving you。 抱静的音乐时间，音乐时间，给你，给你刚刚好的八十六度。
1: 马上跟你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据说唱的是对错失缘分的遗憾和歉意。听说当初你找过我，

在岁月里，又输在倔强里，最后相爱的两个人消失在人海里。听说你当初找过我，这首歌原唱是来自贺一航，但是有不同的版本。在音乐当中，别想太多了，其实沉默已经回答了所有你想知道的问题。白天归顺生活，夜晚沉浮于心事。我们在今天节目将要结束的时候，把这首歌送给你。我想把我送给你，这是来自蒋坤还有灵感菇的一首音乐。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

0: 的轻声叹息。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

0: 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4: 时光手帖，
3: 今日宜宁市。
4: 作家古川俊太郎曾写道，请允许我们看和给看到的东西命名，对那至上的美丽，对想要把一切当作幻觉的我们，请允许我们再看一次。
3: 日本当地农民 Toshiyuki 和 Yasuki 是结婚超过60年的老夫妻，结婚30年时，太太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双目失明，这打击使他对生活心灰意冷，逐渐封闭内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老先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决定做些什么让妻子重拾生活信心。你猜他做了什么？
4: 因为太太非常喜欢鲜花，于是老先生花了几年时间在屋子周围造了一片属于他的花海。花园留有这样的小道，每当花开时， Kuroki 老先生就带着太太漫步其中，享受弥漫在空气里的花香。虽然眼睛看不见花海，但这纯粹的爱已随花的芬芳弥漫在太太内心深处。

虽然蔡琴唱的这首歌不是地道的中国的歌曲，它是一首美国民谣的翻唱，但好像讲的话题跟中国人传统习惯说的“愿则一人老，携手共白头”有相似之处。很多音乐人呢，会把自己的故事写进歌里，因为生活跟创作始终密切相关。还有一些是把自己爸爸妈妈的故事写进来，但过去听过的两首歌，他们更有意思了。因为说到白头，有时候写歌的时候爸爸妈妈还很年轻，所以就会把爷爷奶奶的故事写进来。有一首歌叫做《柳树下》，来自谢和弦，他写这首歌的故事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故事，而且呢这首歌的作曲那个署名当中有谢明亮跟谢和弦，作词呢有谢王秀英和谢和弦。据此大概可以猜到，谢明亮跟谢王秀英就是谢和弦的爷爷奶奶。当年这一对男孩女孩他们的爱情故事后来由孙子写进了这首歌里。柳树下有睡莲，莲叶上雨珠成霜。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他跟我说每年到春夏天的时候呢就想把这首歌翻出来循环播放。

我第一次听《柳树下》的时候，就是被副歌部分的那个女生相当的惊艳，她也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亮点。我想那时候你不太清楚这个女生是谁，但是现在你也许能够听得出来，她是来自唱身骑白马的徐佳莹，应该跟谢和弦是同一个时期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所以那时候有合作。现在星途迥异，但是爱唱歌的人能够一直留在舞台上，总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来自萧煌奇，名字叫做《莲子心》。他说这首歌写的是用台湾话讲阿公和阿嬷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并不像我们听过的白头偕老那么的唯美跟浪漫。你知道生活常常有很多面相，反而残酷的那个面相是大家因为有戏剧性所以愿意去旁观，可是谁也不愿意那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萧煌奇的很多歌很励志，很阳光，很明媚，这首歌其实也不例外，但是那个悠扬的旋律背后讲的却是有关忏悔跟原谅的故事。歌词里说，雪上加霜的出轨，眼泪唤醒了歉疚，开门让他回来，原谅却讲不出口，几句歌词就说了一段数十年的辛酸故事，叫莲子心，就是因为人人都知道那颗莲子心有多苦。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清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外贸加速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2.5%， 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
4: 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启用文顿大模型与 AI 执法，浙江出招治理旅游乱象。
5: 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绍兴启动。
4: 2026横渡钱塘江活动今天举行，近3500名勇者破浪前行。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技术产品出口超2096亿元，增幅高达22.5%，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一场从浙江制造向浙江智能制造跃迁的深刻变革，正在外贸一线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走进位于杭州滨江区的宇视科技，算法工程师王一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海外市场的网络视频录像机。上个月企业升级了新版本，用户只需输入指令，几秒钟就能从海量录像中筛选出目标视频。目前这款产品已在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企业还针对不同地区电力和网络实际推出定制版。
6: 依靠我们自研的一个轻量化的技术，来把现有的算力盘活，实现算力和业务的精准匹配。
4: 算力出海正在提速，在宁波舟山港，国内算力与网络设备龙头企业新华三的一批高端服务器交换机完成通关装船，奔赴泰国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公司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国内算力产业早已不是单一硬件外销，而是覆盖算力存储、网络调度的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
7: 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的一些交换机，这些产品的生产在我们杭州啊，还有华东华南，对整个一个交付带来很大的挑战。
4: 全球电网更新叠加 AI 算力建设双重红利，浙产变压器迎来全球供不应求窗口期，衢州江山的一些制造企业厂区堆满了待发设备，甚至厂区篮球场都被临时用作货场，高速通道也专门加宽适配重型变压器运输。在低压电器之都温州乐清，一些企业的订单已排到明年年底。龙头企业正泰电器海外业务中心负责人郑和说，
8: 美国数据中心那个建设嘛，所以变压器这一块是有比较好的增长点的。中东也是增长12.5%，非洲这里是13.6%，北美会出口更多。我们总体的一个增长70%左右的，就高压的变压器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4: 高精尖不止于算力和电力，在湖州长兴富柯达车间，高端五轴机床不停运转，复杂叶轮零件一次就能完整加工到位，加工精度仅3微米。公司技术总监姚志明说，远高于行业标准的极致精度换来的是海外持续订单。 公司全年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目前订单已排到年底，覆盖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
9: 这台设备呢，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的定位精度跟重复定位精度在3个缪左右，女孩子的头发丝大概是在20丝左右，等于说我的0.003乘以40倍才是女孩子的头发丝，等于说这个放在显微镜下还要纳米级的才能看得到。
4: 智能制造赛道火热生产场景背后是全省外贸结构系统性迭代。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出口10多个百分点，船舶、海工、新材料、智能装备全线走高，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到17.5%，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平认为，过去依靠低成本加工、标准化日用品走量的浙江制造时代已逐步落幕，如今算力成套方案、高端电力装备、精密机床等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增长大梁。
10: 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们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
4: 当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仓库和家庭，他们是怎么学会干活的？在湖州德清有一座专门为机器人上课的训练场。今天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大家走进长三角德清巨深智能数据采集训练场，看看数据采集员是如何手把手教机器人干活的。来听报道。
11: 走进训练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操控着一只主虫摇操臂，像打游戏一样控制着机器人训练它插拔充电枪，采集员每个动作都会被设备记录下来，转化成机器人的学习数据。这是全国首个巨深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由浙江无问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联合浙江大学以及云深处科技等3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共同打造。公司项目组长张小华介绍，看起来只是插拔充电枪的模仿秀，实际上却是一场精细的考试，按钮要按到位，角度要精准，力度还得恰到好处。
12: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必须要一次性的成功，就是你的力气不能用得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须要适中，刚刚好才可以。
11: 这个我们平时随手一插的动作，到了机器人这儿却成了技术活，涉及视觉识别、位置判断、力觉控制等多个环节。

0: 分为物流、工业、家庭等不同真实环境，工作人员围绕抓取、拆包、整理等任务持续采集数据。公司业务负责人李海峰说，
1: 我们可以拆解成这种挑选、拆包、分解然后打包，那我们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各类型的采集范式，形成一个高价值的数据集产品，客户将来拿到我们数据之后达到一个开箱即用的效果。
0: 这也意味着训练场并不是让机器人简单的照着做，而是在教它理解不同环境，应对不同情况。成立于2022年的无问智行原本是一家智能驾驶数据服务商，去年下半年企业将战略重心转向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卷机器人本体制造，专心做产业链最上游的数据基建。公司联合创始人、战略负责人谢宗林打了个比方，如果说机器人是学生，那他们就是编教材的人。
2: 对机器人来讲也是一样的，随着它能力的一个提高，我们需要不断去更换场景，简单讲就让它可以见更多的世面。
0: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训练场的场景更新速度奇快。就在前不久，这里新增了电箱推闸等家庭生活场景。目前训练场已覆盖室内3000平方米、室外封闭场地505亩和全域开放场景937平方公里的三级训练体系。此外，无问智行还把触角延伸了真实的工厂和物流中心，让一线工人穿戴设备直接干活，把人干活的经验无缝转化为机器人能干活的数据。谢宗林说，
2: 我们是希望能够给整个行业修建高速公路，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做机器人的公司它就有了通用的这种数据集，它就不需要自己再去研究了。我们是全国第一批这个国家颁布的具身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先行先试单位，就是在大家都很缺数据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0: 据了解，该训练场预计2026年全年采集数据量可达1000万条，计划未来3年内实现覆盖50个以上核心应用场景，并启动二期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数据与训练能力体系，为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新动能。
3: 针对纯玩团、变购物团、酒店货不对版等大众诟病的旅游乱象，浙江近日正式实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规。具体举措包括建立旅游市场监管吹哨人制度，鼓励旅游行业执行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借助大数据优势建设文顿大模型，用 AI 图像识别自动捕捉宰客等乱象，打通文广旅、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壁垒，推行一站式执法等。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浙江是率先在省级层面发文，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的省份。据了解，浙江现有2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0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245家4A级以上高等级景区，其中国家5A级旅游景区21家。去年全省权益旅游人数达8.77亿人次，综合收入超1.2万亿元，游客量和消费额均居全国第二。
4: 今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绍兴启动，一册册珍贵古籍走出藏书楼，让千年文脉在古城焕发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绍兴台的报道。
5: 晒书也称铺书，是古代一项重要文化传统，盛夏入伏将藏书置于通风处晾晒，去潮驱虫。如今晒书不仅延续古人智慧，更成为传播古籍、保护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工作人员手持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一边展示一边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细读。北京游客孔德灿挤在前排听得格外认真。
6: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5: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着大量珍贵地方典籍。此次晒书大会以山川毓秀、故址含情为主题，集中展示越绝书名嘉靖课本、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等越地典籍。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和朗诵爱好者们通过情景演绎再现越绝书中春秋越国的风骨与担当。
7: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
5: 市民王芳带着孩子听了许久，他说， 这样的活动让古迹里的历史变得更加直观。
8: 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有。

0: 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除了传世典籍，考古成果也成为此次晒书大会的一大亮点。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简牍包含户籍、账簿、法律文书等内容，被称为汉代会稽郡的活档案。
2: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两千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书博会的脚步越来越近，书香早已漫进了山里。在杭州桐庐富春江畔的深山古村，藏着几间由老屋改造而成的书店，推门见山低头翻书成了不少人专程赶来的理由。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和桐庐台的报道。
4: 沿着桐庐卢子村青龙屋的山路蜿蜒 1.8 公里，就到了放雨空胶囊书店。它是国内首家乡村胶囊书店，立在竹林稻田间。最显眼的是那面七米高的全透明玻璃幕墙，不为好看，只为引山色入室。负责人胡艳丽说，
5: 我们想要做这面就是引景入室嘛，是想要让大家在看书或者是休闲累了之余呢，可以随时看到外面这个风景。
4: 店里藏着 2.5 万册书，以艺术、设计和外国文学为主，还兼有石链博物馆、胶囊旅馆和水吧。上海游客郑兴慕名而来。
6: 这边比我网图看的要更加漂亮，这能够让我真正的沉浸下来看书的地方。
4: 放雨空引山色入书，而十公里外的石舍村洒秀咖啡书店选了另一条路，它依稀而见，扎染布艺，点缀空间，每月都有书画、陶艺、摄影展，还不定期举办音乐会、读书会和手作课。更实用的是，这里的书接入了杭州图书馆系统。管家谭春美说，
7: 很多客人进来以后，他自己会安静下来，点一杯喝的，然后自己在书架上找一本喜欢的书，然后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而且我们家的书是跟杭州市是联网的，所有的这些书它是在杭州范围，它是通借通还的。
8: 这两天2026跟着纪录片由浙江创作与推介交流活动在杭州举行，一批浙产优秀文旅纪录片创新成果亮相，推动影像内容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9: 红芳你好。
8: 我们了解到这次的活动重点是关注了纪录片吴越国，它呢带着我们重新认识了怎样的吴越文化呢？你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9: 好的，说到吴越国，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段非常悠久的历史啊，但其实纪录片吴越国做的就是让这段千年的历史重新走进观众。那么这部纪录片是以铸剑问朝花开剑塔北归五篇章展开，那么通过一柄剑、一张朝、一座塔等文化意象讲述吴越国三世五王的历史选择，那么尤其是前世保境安民、纳世归宋的理念，展现了乱世之中的治理智慧，也体现了中华文明追求和平统一的精神体色。那么活动现场的很多专家就提到，吴越国的意义不只是还原一段历史，更是在寻找今天浙江文化发展的根脉。比如杭州这座城市的山水格局、人文气质都能从吴越文化中找到延续。那么通过影像，观众看到的不只是过去的故事，也是浙江这片土地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的答案。
8: 那么这次跟着纪录片游浙江活动有哪些亮点？为什么要让纪录片和文旅做结合呢？
9: 好的，这次活动最大的亮点啊，就是让纪录片从这个屏幕里的故事变成现实中的体验。那么活动现场发布了雁南飞仙海天游精品创作路线，那么未来一年呢，将联动沿线的文光旅部门、媒体、网络平台、高校和创作者，通过纪录片、短视频、实地打卡等方式，让更多人跟着镜头来发现浙江。那么其实这些年来，浙江不少纪录片是在这样探索的融合这样的路径啊，比如像吴越国通过线上传播、线下的特展，让历史文化 IP 焕发新活力。那么纪录片《不系之舟》呢，则以东坡文化串联起多座城市，让观众在了解文化的同时也产生旅行的兴趣。那么可以说跟着纪录片游浙江不仅是在推广文旅路线，更是在探索一种新的文旅传播方式，就是让我们先用这种影像来吸引观众，然后在真实的体验连接游客，让大家从看见浙江到

0: 这个游览浙江、感受浙江的文化。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谢谢国秋。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上午，一年一度的横渡钱塘江活动如约而至，3475名游泳爱好者从杭州滨江区奥体中心码头分批跃入江中，向着对岸的城市阳台破浪迸发。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淑卫的报道。
3: 上午9:08，发令笛声划破长空，先锋组98名泳者率先跃入水中，橙红色救生浮漂瞬间铺满江面，随浪起伏，像一条流动的绸带在碧波间舞动。23:31后，北岸终点浮漂旁爆发出一阵欢呼，先锋组男子第一名王子豪率先登岸。这位18岁的大一新生刚刚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今年第二次参赛就直接拿下冠军，自信中带着少年人的淡定。
4: 第一名的话一般是预料之内，对名次反正其实我也并不是很看重，主要还是比较享受就是这个游的时候的过程。
3: 冠军享受的是破浪的酣畅，而更多人享受的是横渡的氛围。王子豪的队友肖阳这次参加的是特邀嘉宾组，比起名次，他更在意的是在江水中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与温度。
5: 这次的成绩整体上还是进步的，比上次要游得顺畅然后快一点。特邀嘉宾组吧，更加可以享受这个钱塘江的氛围，然后大众组的话主要是体会跟其他游泳爱好者的一些交流吧。
3: 横渡钱塘江的魅力早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武汉九州通好药师游泳队刚刚结束武汉716横渡长江活动，就马不停蹄奔赴杭州。领队罗山说，
6: 我们这次来了27个人，最年轻的是33岁，年纪最大的是76岁。我们江面上呢一路欣赏我们的杭州的风景，比如说大金球啊、莲花啊，就是看到杭州的城市发展非常快。
3: 江面上有老当益壮的勇者，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小孩哥小孩姐。10岁的李优彤小朋友第一次横渡钱塘江，从下水到登岸，小小的身体里爆发出大大的能量。
7: 游完之后就感觉自己上了新的阶层，下次还要来参加。
3: 李优彤的妈妈李女士一直守在岸边，她告诉记者，看着孩子从江里游过来，她想到的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还有浙江体育未来的希望。
8: 我们杭州出去的世界冠军叶诗文也是在10岁的时候来参加过这个横渡钱塘江，也给我们浙 A 的泳娃做个标杆吧，后面我们也会每年来参加，我觉得是浙江体育精神的一种传承吧。
1: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国家队4位选手全员拿下国际金奖。4位选手中有一位是来自杭州第二中学的陈正瑞哲，据了解他拿到的也是杭二中的第7枚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
2: 盛夏已至，为了应对持续高温，最近杭州推出了一项清凉福利，只要气温达标，停车巡管员避高温错峰上班，那么道路停车位也就会同步免费向车主开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3: 中午12点，萧山区新义广场沿街道路停车点位热浪扑面而来，随着高温措施工作制度启动，在岗的停车巡管员准时停下巡查工作，返回休息室避暑。按照分级管理规定，当日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至40摄氏度区间时，12点至16点，巡管员全部停止户外巡查收费工作，实行错时休岗；气温达40摄氏度及以上时，全天停止室外作业。道路停车巡管员黄金宇说，
9: 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压力的话相对来说就减轻很大一部分，就近的话可以安排回家，然后有些是家比较远的，我们就去公司停车办会议室里面休息。
3: 这份高温假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而是用制度化的关怀让户外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道路停车巡管员吴同军已经在杭州街头工作了多年，他说每年夏天的高温时段都是最难熬的。
10: 每年的6、7、8、9月份高温天气是很难熬的，尤其是12点到4点阶段是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政策对我帮助很大，感受到了对我们户外工作者的关心。
3: 巡管员们休息得安心，离不开背后配套服务的保障。杭州路通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停车产业部副部长戴燕龙介绍，他们为巡管员专门打造了巡管员之家，让高温下的休憩更加舒适。
11: 我们的巡管员之家一般都是配备有空调啊、桌子呀、还有饮用水，包括我们的冰箱也好，然后我们会在不定期的时候，我们会发放一些比如说西瓜呀、绿豆汤啊，给收费员营造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环境吧。
3: 这份关怀不仅体现在对巡管

0: 元的保障上还延伸到了广大车主。根据规定，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7摄氏度时，中午12点后停入，下午4点前驶离的车辆全程免费，气温达40摄氏度及以上时，道路停车全天免费。市民许振涛前两天下午到余杭区五常街道永寿街附近办事，享受到了这份惊喜。
1: 一般的话，平常的话来停个车吃个饭也要花20块钱，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收费了，对于我们市民来说的话也是很方便。
0: 一份政策，两头暖心。杭州市轨道公用中心道路停车管理科科长曹丽说，目前全市范围道路停车巡管人员1300多人，覆盖1500多个道路停车点，5.6万个泊位。这项政策堪称炎炎夏日里最实在的清凉福利。
2: 首先就是我们也是为了切实保障我们就是一线的停车巡管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啊，有效的预防就是高温中暑以及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市民来说也是一项那个便民利民的一项举措。可查询这个杭州气象部门发布的一个天气预报，当然也可以就是说拨打我们的那个属地的那个道路停车管理部门的电话进行咨询。
3: 近日在宁波镇海区交川街道一路口，一辆小型越野车在行驶途中自燃，紧急时刻路过的外卖小哥挺身而出，拎起灭火器冲向火场，与众人一起将明火扑灭，化解险情。来听浙江时政记者姚欣的报道。
4: 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下午3点07分，宁波镇海分华路于大运固路口，一辆越野车等红灯时，发动机舱突发起火，车主迅速撤离并报警，火势快速蔓延，险情危急。外卖小哥刘媛媛送餐经过现场，立刻寻找灭火器上前扑救。
5: 我在附近厂区里面先去拿了两个灭火器，然后对着车底部开始喷嘛。
4: 救火的过程中，越来越多路过的人从四面八方聚拢，加入了刘媛媛的行列。
5: 用完之后，那个火势没有退下去，然后又去附近酒店借了两个灭火器。在这个灭火途中，灭火器用完了，然后正好公交车师傅过来拿了灭火器，协助我们一起灭这个火。
4: 短短数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压制明火，在消防车抵达前控制住火情。险情解除后，刘媛媛默默骑上电动车继续配送订单。事后车主通过街道多方寻访找到刘媛媛，当面致谢，谈及当时挺身而出救火的举动。刘媛媛说，
5: 想着不让他伤害到更多人，旁边因为路口有很多人在等红绿灯，然后围观的人也有很多，想着控制他一下嘛，以防发生更惨烈的爆炸啊。这个车
4: 刘媛媛所在的外卖平台得知情况后也对他进行了表彰。平台区域负责人高志康说，
6: 对于这个骑手，我们这边也是赠送了一个锦旗，还有颁发了一个荣誉证书，还有2000块钱的现金奖励。我们也会宣导骑手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去做这些见义勇为的事情。
7: 世界杯情报站，
8: 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104场比赛只剩下最后一场，阿根廷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3: 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阿根廷队的世界杯决赛备战因为雷暴天气导致被迫推迟。球队原定于上午的11点30分在新泽西州莫里斯敦的训练中心开始训练，在预定训练时间开始之前，一场强雷暴袭击了该地区，倾盆大雨和频繁的闪电使得训练无法按时开始。据了解，与比赛规则一样，球队必须在最后一次闪电过后的30分钟才能够开始训练。
9: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8: 再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会商指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抢险救灾恢复的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浙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雨，局部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
3: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发布消息，伊朗军队

0: 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了闪电行动第十七阶段无人机打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其中美军阿达伊里营地的弹药库以及阿里萨利姆基地的设备和人员库房都遭到了无人机的密集轰炸。
1: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宣布，将和叙利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 95% 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而在今年5月，这一数据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 8%。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竹敏，监制王贤，感谢您的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

0: 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4: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5: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6: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

0: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7: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 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

0: 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 253.1 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12.96 亿立方米，增幅达 5.4%， 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 62.26%， 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 6%， 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4: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3: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5: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3: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6: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8: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7: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9: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0: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1: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10: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2: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3: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

0: 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十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 让观众和演员同处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2: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3: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九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三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4: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3: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4: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6: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7: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5: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四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5: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十一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七月二十一号八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9: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2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5: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5: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0: 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 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1；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周三，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4连胜。周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周五，省18运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开赛。周六，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市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及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汇集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7月1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开战，江山队客场挑战开化队，全队上下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最终以89-57的比分拿下4连胜。19: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一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7号球员程速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7月16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9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当天上午，滨江高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6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
1: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2: 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1: 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全市防御应对九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召开，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将举行，暖心物资送进唐源口乡。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最后是乡村采风，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先请听一组灾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7月11号中午，在省衢州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结束后，我市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乡镇街道，黄晓斌、何日根等市四道班子领导在主会场参加。在听取各乡镇街道视频汇报防汛防台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当前我市刚经历梅雨期强降雨，土壤含水量饱和，叠加巴威极端风雨影响，防台形势十分严峻，要增强全民防汛防台意识，抢抓时间窗口，充分利用乡村大喇叭、敲锣打鼓等方式，高频次发布台风动态和避险知识，引导群众提高警惕，行动起来。要再排查、再整治风险隐患，警惕矿山区域土壤含水量饱和引发滑坡等情况，落实风险隐患立查立改，闭环消耗。要坚决转移人员，严格落实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全面摸清风险区域内人员底数，加强转移安置场所管理，防止已转移群众擅自返回，确保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要坚持领导率先垂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下沉一线，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部署具体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按照一级响应的标准和要求，抢抓时间窗口，落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牢牢守住三条底线。他强调要把人员转移作为当前防汛防台的工作重点，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切坡建防等风险点位的人群，情况研判吃不准时，也要组织转移，要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更好地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要增强安全意识，广大党员干部在防汛防台一线中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确保平安度过台风季。
3: 7月9号，全省早稻新品种现场观摩培训会在江山举行，来自省内各市、县市区种子管理站、种业企业以及科研院校的水稻专家等90余人参加，实地观摩水稻新品种田间表现，交流探讨良种推广、提质增产等关键技术。在长台镇化峰村早稻展示示范基地内，田间稻株长势喜人，绿意盎然。观摩团成员边走边看，实地查看各品种早稻的田间整体长势、分叶情况以及穗粒饱满度、结实率等直观生长性状，全方位多角度对比了解不同早稻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浙江可得丰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永华：
6: 大体一批看下来，就是

0: 品种的抗导性、风产性、生育期等等都一目了然。就是非常直观，比实验室的数据、比理论的数据更真实。看回选种嘛。
1: 江山市早稻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是省级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2026年度早稻展示示范工作由江山市轩林家庭农场负责实施。基地共有21个早稻展示品种，基地对所有试验品种实行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害防控。浙江省农作物新品种展示示范基地技术指导陈建江：
2: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给广大农户一个看和选种的一个窗口，就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优势或者是弱点可以明显的达到好坏，这个他们可以选中。
1: 在江山市再生稻展示示范基地，不同品种的再生稻长势特征差异清晰可辨，田间性状表现直观清晰。该示范点位于清湖街道东乳村，今年共展示永优123、春优167、浙杭优820等9个品种，每个品种种植面积1亩，由江山市林耕家庭农场负责实施。澧水市种子管理站农业师陈超：
3: 应该说大部分品种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吧，一个比如像有些有早熟性的，有些嘛可能高产的，有些可能暑期相对又偏迟的，我们把这些综合性状呢各优缺点都介绍给我们的本届种植户，由他们各具需要进行选择他们需要的品种。
1: 据了解，今年全省共布设早稻展示示范点17个，累计展示品种264个次，示范品种48个次。浙江省种子管理总站品管科科长刘星：
4: 通过这种组织切查观摩，跟新品种、跟老品种比对，跟主栽品种去比对，就直接可以知道哪些品种适合当地种植的。当地的这个我们推广部门来看了一下，有好的品种可以推荐给农户。那么当然也有当地的推广部门会组织大户过来看，那么选一些他们觉得田里表现比较好的、自己喜欢的品种，明年可以引进种植了。
5: 7月12号，市总工会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沉塘源口乡开展防汛慰问驰援工作，为当地送去应急生活物资，切实做好防汛期间民生保障工作。此次市总工会采购调配225箱防汛慰问物资，包含矿泉水、方便面、八宝粥、水果等各类生活必需品，分批送达塘源口乡各行政村，重点保障留守老人、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切实解决极端天气下群众的生活难题。江山市总工会工作人员毛森：
6: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我们现在村里老人和那个困难家庭的实际情况，如果群众有需求，我们工会肯定会第一时间的给予关心和关怀。
5: 塘源口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总工会送来的生活物资十分及时，有效补充了防汛物资储备，缓解了群众生活保障压力。乡镇将统筹有序分配物资，精准发放到村民手中，稳妥落实各项防汛防台工作。
7: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市交通运输部门全力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堤。
8: 聚焦三农。
1: 连日来，我市交通运输部门提前谋划、靠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汛防台、抢险保通各项举措，保障公路、水路、城乡公交、货运物流等通行安全与运输秩序稳定。7月10号上午，潭贺县公铁立交下川通道处，10余名工作人员正身着防护背心，分组开展道路隐患巡查、排水沟渠清淤、应急警示标识布设等各项工作。曲江公路站站长严小波：
9: 在我市的一个重要通道潭石路口下川通道，车流量比较多，周边厂矿企业、过往行人车辆比较多，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处于我们贺镇镇比较低的一个位置，容易造成路面积水。
1: 为防范该路段积水风险隐患，曲江公路站提前排空该路段水泵房、雨水池存量积水，大幅提升低洼路段雨水调蓄和积水排泄能力，优化勤务模式，将原有单人24小时值守调整为双人24小时值守，及时清理泵房内堵塞杂物，确保险情来临时能够快速启动抽。

0: 污水作业。连日来，我市聚焦公路管养、渡口渡船、养护施工等重点领域，对临水临崖路段、桥梁隧道、立交泵房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排查，累计整治各类风险隐患29处。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 我们应急抢险总体的工作要求是统一指挥、快速响应、科学处置、保通优先，做好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的巡查。第二个是做好机械的日常维护，保证机械在优良状态，随时都能出动。第三个就是物资的筹备。
0: 在位于长清县的市公路应急保障基地内，大型抢险机械、防台物资储备充足，分类规整。数名工作人员正紧盯24小时联网应急监测系统，实时监控全市公路通行情况。市公路应急保障中心主任徐经纬：
1: 应对本次台风，我们中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至少要求，值班人员坚守岗位，不得脱岗、离岗、入岗，随时关注气象预报，快速响应各类上报信息和群众求助信息，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对接、第一时间处置，保证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4: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3: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4: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网格聚力织密张村乡防台风安全网。
2: 乡村采风，
6: 张村乡依托网格工作群，实时掌握各村地质灾害点、水位变化、突发险情等一线情况，实现险情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筑牢全乡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当天上午9点多，村干部在巡查时发现双河丰溪水位超过警戒线，急需泄洪，便立即拍摄影像上传至工作群，并同步开闸泄洪。11点40分左右，巡逻人员二次巡检时发现，受持续降雨影响，溪水漫溢至路面，存在安全隐患。村里迅速增派应急力量，快速设置安全警示标识，现场劝导过往车辆、行人远离积水路段。双河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宪新：
7: 像这个路边的话，给我的地方出水的话，我尽量把它水量减少一点嘛，我们就上水的就把这个路线上水的线把它管制一下。
6: 不止双河峰村，张村乡各网格点位同步发力，形成全域联动防台格局。接到东方门水库开闸泄洪的消息后，秀峰村立即组织人员沿张村西开展沿河巡查。网格的处处贴心也使村民感到安心。此前张村乡将群众转移安置作为防台工作重中之重，依托网格摸排精准锁定需转移群众，优化安置点位，细化保障服务。毛长府村考虑到原安置点地势较低，便将临时安置点转移至去年全新翻新、位置安全的一家民宿内，全力保障转移群众居住安全。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8: 群众呢，生命是最重要，物资呢，我们也备在这里的，保证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我们这安置点，保证他。

0: 过得跟家里还安全还踏实。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父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大哥对于的选举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完了你家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喜，放地上等我个阿桑阿水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能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淹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红雪漏决议，月后雪浇归二党。
4: 老师同家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

0: 贤。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

0: 营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
2: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家人有约，音乐里的时光旅人，重温经典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我们要透过一位音乐创作者他写的一段小小的记录，讲他在北京的生活，来重新解读他写过的那些歌。你会发现那么多好听的旋律，更让你觉得很亲近的歌词，原来真的来自于他的生活。这是来自秦昊的《那么多的人你要去哪里》。我大学时疯狂地爱过一个人，说起来其实是很不堪的一段恋情，为了这个人我背叛了另一个人，背叛了承诺，当时真的是被新的恋情冲昏了头。我从长春跑到沈阳去看他，把想对他说的话刻成了 CD， 用他的照片做封面。我们在他家楼顶晒花生，在院子里摘很甜的小番茄，我们一起讨论关于蓄头发的正确方法，我们骑着摩托车飞奔在沈阳的郊区宽阔的马路上，用单反相机拍下了美好的夕阳。我们没过多久还是分手了，因为他说要去遥远的地方闯荡，我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所当然的理由。但事隔多年，我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原来他并没有把我当作曾经的男友。所以你一定想不到，原来《那天的阳光》这首歌说的是这样一件有一点不堪的往事。

这个故事我以为就这样完结了，结果生活总是比想象精彩。在我来北京没多久，他也来了北京，和我住得很近。当他告诉我住得很近时，我开心了很久，但是又很心慌。这到底是一个机会，一种暗示，还是一个考验呢？还是一种关于因果循环的讽刺呢？我一直很想见他，但又很想回避。好不容易一起吃个宵夜，也可以保持距离。然后在一个很吵闹的酒吧门口，他跟我说：“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们重新在一起吧。我当时脑子里开始放走马灯。听说人死的时候会有走马灯，回顾你的一生。我当时走马灯只回顾了一小段往事。然后你猜我是答应了呢，还是拒绝了呢？我好像什么也没说，没说在一起，也没说不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很害怕。他是认真的呢，还是开玩笑的呢？他喜欢我什么？跟我在一起对他有什么好处？之后要不要搬到一起住？生活习惯不一样怎么办？要不要介绍我的朋友给他认识呢？万一感觉不如从前，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尴尬？万一有一天没话聊了怎么办？万一又要分手，连朋友都做不了怎么办？我脑子里一

因为实在太寂寞了，所以总尝试跟人谈恋爱。可是因为太寂寞，人总是变得有点迫不及待，遇到一个觉得好的，迫不及待在一起，然后发现性格不合适，或者生活内容相去甚远，又迫不及待地分开。这件事经历太多之后，这种迫不及待又变成了随随便便。在北京的几次恋爱都是这样，迫不及待和随随便便，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因为给你一种错觉，就是你随时能再找，随时能再换。这么大的城市，难道没有人比他更好吗？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吗？给你一个看起来像家的住所吗？

0: 我年纪小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年纪小的时候谈恋爱都喜欢发誓，说什么我要和你永远在一起，永不分离，要一个共同的家，有小孩和狗，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3年。但是渐渐的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至少我不敢说了，越来越有所保留。那些分分合合的人，有些跟我谈过关于未来的畅想，有些没有。告别之后，有的成为朋友，有的失去联系。那些关于未来的美好画面，那些初次相遇的回忆，那些动过心留过情的人，你们都去了哪儿？
1: 咖啡杯子的旁边

北京现在交通很拥挤，那么多人抱着梦想跑来这里，都觉得这里什么都有，都觉得充满了机会和挑战。然后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你敢不敢回头看看自己的梦想，看看自己是不是变得更好了，看看自己找没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你想找的人。如果没有，那这么多年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被令人讨厌的闹钟叫醒，开始加入拥挤的上班人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每天挤在小小的隔间，纠选在同事和老板之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晚上肚子饿，找不到人一起吃宵夜，生病了也没人陪你打吊针，电话本翻了一遍又一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家里打电话说，没事儿，放心，我在北京很好，我很忙，先挂了，然后挂完电话就大叹一口气。有一次演出的时候，我唱到一半跟大家聊天，说起我奶奶不想让我来北京，后来没办法又妥协，说起她在切菜的时候流下的眼泪，说起宁愿在大城市哭不在小城市笑这句人生格言，说完自己都哭了，眼泪鼻涕的，真是太讽刺了。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8: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7: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8: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7: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8: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好像这首歌曲不像咱平时的风格哈，尤其是像 Beyonce 的歌曲在节目当中播的真的不算多。这首歌曲名字 Listen 听，讲的大概就是说那些从小城小镇走出来怀揣着大城市梦想的姑娘们的心声。歌曲的官方鉴赏里写的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名利背后真正的代价远远高于他们曾经的预料，所以他们决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回归自我。下一首歌跟一部电影有关系，那部电影在讲梦想，电影叫 Dream Girls， 就是叫追梦女郎。反正你从歌词，从他所在的电影名字都可以看出，在讲实现梦想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代价。这段小说的第一首歌曲比较激昂，当然这个激昂它也是安静的时候所迸发的力量。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想一些事儿，想着想着内心就开始翻江倒海，又有了刚才这样歌曲当中的情绪。还有就是你会发现，从音乐作品当中也可以听出看出东方和西方人性格的一些差别。比如说刚才这首歌就是很有爆发力的，而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在唱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的一个主旨，却用相对安静的方式在说着。这首歌曲你更熟悉，张国荣谱曲和演唱的《我》，歌里说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你很熟悉的一首怀旧金曲，张国荣的《我》。有很多歌曲我们听的时候对比歌词都发现好像粤语词会更有韵味一些，但这首歌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例外，普通话的词要比粤语词更有味道。从第一句开始就可以非常非常的抓住你的心，他说快乐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快乐都给定义，什么是快乐，什么是不快乐。比如说你就喜欢静，但有人会说你干嘛成天窝在家里，这样多不快乐呀，多出去见见朋友，吃吃饭，多一些社交，你会更快乐的。可是他不知道你自己看书听音乐就是快乐。也有可能别人跟你说早点结婚啊，结婚多快乐多幸福呀，他不知道其实你现在就算一个人过得也并没有不快乐。每个人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这些歌词用现在的话来说都非常的正能量，在鼓励着我们勇敢地面对一些我们不一样。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很容易被变得我们都一样，我们变成群像，而不是清晰的一个一个人的脸。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不知不觉就如此对待别人了，比如说喜欢让别人跟自己一样，甚至包括观点和情绪都是如此。网络上看到一个什么说法，如果和此刻的自己想的一致，这人三观好正，如果不一致，有可能就恶言相向。

这样的。面对一些不一样，也许我们选择尊重、沉默是一种不错的方式，而不是强行把每一个人都扭成和自己一样，因为和自己一样并不意味着完全正确。沉默是金，常在节目当中跟你播，这次我选择的是许冠杰的独唱版。

这首歌也算咱节目当中的传播歌曲之一了，《沉默是金》。最传播的是张国荣、许冠杰的那个合作版，那版我觉得听起来特别特别豁达，两位好朋友在一起一起写歌一起唱歌，还互相的宽慰。这版是许冠杰一个人演唱的《沉默是金》，这首歌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谱曲，1988年。我们可能记得歌里的一些非常宽宏大量的词句，比如说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等等词句。但是您可能没太注意开场的这几句，其实也会有那么一点点小幽怨的。夜风凛凛，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愤，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得了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今天节目最后一曲就关于阳光，1940年的一首歌，来自于2008年 Clementine 的翻唱 You're My Sunshine。 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进的大殿，苏秦不禁惊讶了。从门厅到正厅，几十盏白纱风灯照得通明一片，晶莹光润的白玉地面中央是一片巨大的红色地毡，地毡中央是三张长大数万，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边墙壁上的巨大壁画，一边大书桂陵之战，一边大书马陵之战，画的正是两场伏击战的激烈场面。马陵之战将庞涓惨死的场面画得尤为真切。虽然惊讶，苏秦对齐威王的用意却是一目了然，反倒是微笑着欣赏了两边壁画。再看魏无忌，却是两眼一瞄，再也不看，脸上浑然无觉一般。正在此时，紫衣女官高喧一声：“齐王驾到！”随着尖锐清亮的声音，中央巨大的木屏后走出一位年迈的老人，一身宽大松软的布衣，一头白如霜雪的须发，一脸清晰可见的黑色老人斑，没有高高的太平冠，没有华贵威严的王服，也没有象征权力的三尺王剑，任谁看见也不会想到这便是叱咤风云、威震中原、一举将齐国变成一流强国的齐威王。苏秦略微一怔，躬身拜下道：“五国特使苏秦，魏国公子无忌参见齐王。”老人站在六级王阶上，静静地注视着两人，目光犀利的如同两柄长剑，苍老沙哑的声音回荡在大殿：“苏秦，好，是个人才，跋涉于坎坷，崛起于沉沦，终成大器也。齐王讲业，崔臣替力自省，苏秦谢过齐王。公子文，请两位入座。”老人的布衣大袖摆了摆。

两位女官飘了过来，轻柔地将老人扶进王案后的坐榻之上，还给老人脚下垫上了一个厚厚的丝棉枕。这样一来，高坐的老人好像一个居高临下的仙翁一般。老人坐定，微微平息了喘气，有人问道：先生此来何以教我？苏秦为六国合纵而来齐国，天下大事齐王洞察深彻，不用苏秦赘述，但凭齐王决断。苏秦破天荒的简洁利落，全无条分缕隙雄辩滔滔的说辞。老人无声地笑了：天因其老矣，听不得长篇大论了。先生简约如此，老夫也就直言了。先生可曾想到此殿何名？二灵殿。何谓二灵？桂灵、马灵两次大战。两次大战，何国受益，何国受害？齐秦大义，魏国大害。老人喟然一叹：先生明白人也。齐国有恩于秦，齐秦结盟当是水到渠成，若加盟合纵，齐国却是有大仇于魏，齐魏接壤，岂非弄巧成拙，既丢了秦国，又与强邻为敌，此中厉害，先生如何权衡？苏秦思忖，齐王果然老辣，三言两语便将利害摊开，向合纵开价，逼魏国做出明确承诺，而且将秦齐结盟郑重端出，用了水到渠成来说，显然是想叫苏秦与魏无忌知道，他的本意是想与秦国结盟的。事实上，楚立即还没有见到齐威王，齐国在两方之间还是保持着一种不偏不倚的中立。老齐王如此说法，显然是想表示一个明确强硬的姿态，不满足齐国的要求，他就会水到渠成地与秦国结盟。对于齐威王这样曾经沧海的君主，任何避实就虚的说辞他都会不屑一顾。要使他转变，只有一个办法，必须明确回答他的要求：行还是不行？苏秦看了看震惊自若的魏无忌，向齐威王高声道：六国合纵要害便是同心协力，齐王所虑大在情理之中，苏秦素无虚词，不想突然担保。公子无忌乃魏王嫡孙特使，为其怨恨，公子无忌可向齐王申明：先生真睿智之士也。齐威王喟然一叹，突然沉声问：无忌公子，魏王之意究竟如何？瞬息之间，这位老人眼中又闪出凌厉的光芒。魏无忌生性持重，虽然心中已经全然明白齐王的意图，却依然不想急于说话，就要等老齐王发问。如此姿态也是要给老齐王一个印象，魏国也不是急于要和齐国修好，魏国完全是从天下大局出发而被迫做出痛苦抉择的。若急于表明心迹，反倒容易使年老多疑的齐王误以为魏国另有所图。见齐王发问，魏无忌郑重作礼道：启禀齐王，魏王与国中大臣原是对齐国有深仇大恨，然则强秦东出，屠戮中原，大势所迫，兼武安君运筹策划之功，我王方才决意

0: 加盟合纵，并决意与齐国泯灭恩仇，永久修好。强秦虎狼目下唯独对齐国没有直接侵略，齐国若能加盟合纵，实为大义之举，列国自当以齐国为楷模，铭记齐国大恩。若与齐国计较旧恨，实为泯灭良知之举。我王虽则多有缺失，然则大利当前，还是决意从大局出发，向齐王申明两责。其一，魏国推齐国为合纵盟主，以盟主号令侍从；其二，愿与齐国单独订立盟约，各守疆土，永久修好。
1: 哦，
0: 齐威王悠长的一声感叹，惊讶、欣赏、疑问，尽在其中。魏王比老夫大是年长，
1: 果真有如此明锐。
0: 无忌公子，魏王最多是点点头而已，这般分量之言辞，恕老夫无礼，老魏王说不出来。片刻停顿喘息，老人又是赞赏感慨，魏婴后辈若此，老夫愿

0: 有此疑问，显然是不相信意见盟约。思忖之间，魏无忌已经明白，断然答道：齐王若有疑虑，魏无忌愿留齐国以作人质。
1: 好，有胆识。
0: 齐威王拍案击赏：
1: 有的先生公子，本王决断齐国加盟合纵。
0: 齐王明断。苏秦与魏无忌想不到齐威王如此明快，不禁同声赞叹。齐威王也高兴地笑了。
1: 至于盟主，齐国是不做的了。盟主之国，须得与秦国有大仇者担当，请先生另行谋划了。从今日起，合纵涉齐之事，由公子文全权处置。
0: 田文惊讶地愣怔了片刻，方才拜下高声道：臣田文领命。齐威王疲倦地挥了挥手，紫衣女官高声宣道：召见李成。话音落点，年迈的国王已经靠在大枕上睡着了，一阵苍老的鼾声粗重地回荡在大殿。回到驿馆，苏秦对焦急等待的黄歇三人背细说了情由，几个人都是感慨万分。黄歇兴奋地提出重开夜宴，田文哈哈大笑，连声吩咐摆酒庆功。这一场酒只喝到东方发白，除了不再饮齐酒的苏秦与东道主田文，人人都醉倒了。就在朦胧的秋霜晨雾中，王公女官快马驰入驿馆，宣布了齐威王的紧急书命，赐封公子田文为孟尝君。苏秦心中一动：
2: 不好，公子急速进宫，否则只怕是来不及了。
0: 田文大惊，飞马进宫。大约一个时辰，王宫中传来消息：老国王轰了。及至午后，几人酒醒，苏秦将情由一说，几人不禁惊愕。良久，黄歇长叹一声道：
2: 哦呀，老齐王一世英雄，去得也太快了。只可惜呀。
3: 赵胜红着脸急道：你究竟想说甚？吞吞吐吐，好不及人。
0: 黄歇吭哧片刻道：
2: 哦呀，我是担心老齐王突然一去，往前会不会有绊马坑了。
0: 苏秦摇头道：该当不会，合纵是老齐王最后的决断，以他在最后时刻突然封田文以孟尝君看，对身后的合纵大事他定有妥善部署。我等只是要记忆一番，如何参加老齐王的葬礼。无忌公子，你以为我等当如何行止？魏无忌一直在沉默深思，似有恍惚，竟没有听见苏秦的话。黄歇笑了，上前拍了一下魏无忌肩膀：
2: 哎呀，魏公子，老王去了，
0: 齐国新君自然不会留你做人质，该当高兴的了。魏无忌已经清醒，却只是摇摇头不说话。
3: 赵胜不耐道：
4: 呀，又是一个温吞水，公子说的对，老哥哥摇个甚头。
0: 苏秦摆了摆手，制止了黄歇赵胜的搅扰道：
2: 皇兄见识不透，老齐王若在，绝不会将无忌公子做人质，
0: 新王即位，却恰恰有可能将公子扣下做人质。
3: 话音落点，便听嗷呀两声，黄歇赵胜一起惊讶问道：
2: 却是为何？
0: 苏秦悠然道：举凡征战沙场的英雄君主，邦国仇恨都铭刻不忘，睡觉都对仇敌睁着一只眼，老而糜烂。寻常人便以为他们对敌

0: 此诸必较，实则不然。英雄君主都喜欢实力较量，都有一个明确信条：实力雄厚，邦国自安；没有实力，在劫空。两位想想，战国以来，哪个明君雄主看重过人质？老齐王若在，断然不会扣留无忌公子做人质，他要的只是魏国一种承诺，但绝不会把邦国安危。
1: 最终压在这种承诺之上。
0: 新君不然，未经锤炼，总喜欢将邦国安危系于某种形式，以为有了人质，便会有邦国安全。无忌之忧，正在此也。
1: 哎呀，惭愧惭愧。
0: 黄歇红着脸道：“难怪屈原老说我不深，看来要多读书才是了。”赵胜深深一躬。 先生教诲，赵胜茅塞顿开。魏无忌笑了：“我这些许心思，叫武安君一说，倒是有板有眼。实则，我也没有想透，只是觉得些许不妙而已。”四人笑了一番，正在记忆如何得见孟尝君，以确定如何应对齐国国丧，却闻医馆外马蹄如雨，孟尝君填吻。
2: 身穿白衣重孝，带着两名宫中女官飞马到来。进得正厅，孟尝君对众人深深一拜道：“老王薨去，田文一来报丧，二来宣告老王一命。”说罢起身，对两名女官一招手，赐一女官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
0: 齐王昭熙薨去，合纵特使苏瑾等无需为本王葬礼，单言于临淄，以作素运筹合纵会盟大典。齐王田殷齐37年秋月，另一名绿衣女官接着打开一卷竹简，高声宣读：“齐王特书，魏公子无忌者，大贤大才，当随同苏瑾等筹划合纵，齐国。” 不得将其扣为人质。孟尝君填文，不得受本王葬礼约束，当随同苏瑾等奔波合纵。齐王田殷齐37年秋月，两书读罢，厅中一片肃然沉默，人们都被老国王感动了。良久，苏瑾带头向案头王叔伏地大拜，哽咽长呼。
2: 齐王明锐，大义垂范，苏瑾等谨遵遗命。魏无忌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晚，苏瑾的六国人马离开了临淄，行前，苏瑾率领四公子特意到齐威王灵柩前肃穆祭奠，并向守灵的太子田辟疆哀悼作别。
0: 既不能参加国丧葬礼，早早离开临淄，自然是上策。为了向这位英雄一世的老国王表示敬意，统帅行止的魏无忌下令：三日以内，六国人马白衣白甲，尽酒尽乐，直到河内营地，方可开进。
3: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七章，大成合纵之五。

苏秦配起了六国相印。大河从洛阳头顶汹涌东去，南岸变成了广阔的平原，说平也不尽平。在这敖仓以西200里处，有两座山头平地拔起，时人叫大劈山，劈者两山重叠之象也。其所以叫大劈山，原是这两座山连体崛起，高大重叠，而又显赫孤立。若在群山丛中，这两座山本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丘，可它偏偏生在紧靠大河的南岸平原，便显得不同凡响了。春秋战国时人，但凡以大字为某事命名，即赞其崇高伟岸。人如大禹，水如大河。此山冠以大字，足见其在时人眼中的显赫不凡。但是这个大字也绝不仅仅是山有险峻雄奇便能得到的，更重要的是，这座山有着久远的神性，有着极为重要的要塞地位。西周时期，大劈山本来是郑国北部的界山，山上山下林木苍茫，郑国旧时圈为郑右，将大劈山做了郑国公室的专有狩猎区域。周穆王喜好出游狩猎，闻得郑右多有鸟兽，便率王师三千东来射鸟猎兽。来到山下，周穆王弃车换马，全副戎装，立即登山围猎。掌管天下山泽的渔人连忙带领300军士在前面掠林搜山，驱赶出隐藏的走兽大鸟，以供天子射杀。不想掠至山腰，骤然发现一只斑斓猛虎伏在芦苇丛中，眼看天子就在后面，渔人惊慌大呼：“虎伏家中，我王退后！”周穆王的马前勇士奔荣一声大喝，势如奔雷，飞步赶到，扑入芦苇丛中，与猛虎徒手相搏。未及一刻，奔荣手执猛虎双耳，骑着猛虎来到周穆王马前。奔荣一声大吼，猛虎长啸一声，匍匐在天子面前。群臣军士高呼：“猛虎臣服，天子万岁！”周穆王大喜过望，高声下令：“虎为兽王，将其永久关押此山，勿加伤害。”奔荣便将猛虎关进一只山洞，洞口用大石堆砌，大书了“虎牢”二字。从此以后，人们一提起大劈山，便都呼为“虎牢”。春秋时期，郑国一度称霸中原，当时的大诸侯晋国是晋成公在位，他联络中小诸侯30余国会盟于黄河北岸，决心遏制郑国。经过3日秘密商议，会盟诸国在大劈山修建了一座可以驻屯10万大军的城堡，这座城便命名为虎牢关。虎牢关筑城，诸侯盟军堵在了郑国大门口，逼得郑国不得不与盟国议和罢兵，从此郑国小霸一蹶不振了。进入战国，郑国被韩国吞灭，但虎牢关却被吴起率军夺归了魏国，成为魏国向瑶山与函谷关推进的要塞基地。秦国强大后，夺回了函谷关与萧山，趁势推进到函谷关以东，虎牢关的位置骤然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了整个中原的西大门。这时的虎牢山与虎牢关历经100余年修葺扩建，已经成为雄奇险峻的赫赫关城。后世《水经注》如此描述虎牢关：“银带披覆，绝岸峻舟，高40丈许，城张西险，奇而不平。”就是说，虎牢关南有泗水、
北有吉水萦绕，建在大毗山的中央山腰，居高临下地控制着东西两面的要道，城高40多丈，依山势开合，险峻异常。苏秦选中了虎牢关，要在这里举行6国合纵的会盟大典。会盟地点的确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出的林子的第一夜，他们整整商讨了2个时辰。寻常时期，会盟地点是由盟主国确定的，今盟主未定，实际上要在会盟时方能确定。预盟各国都想会盟在自己的国土内举行，以显示本国的实力地位。6国合纵，未定盟主，地点的选择自然会有一番微妙的纠葛。黄歇最先提出，会盟当在楚国的淮北。韩国派使委婉提醒苏秦，最好在新郑会盟，以壮弱汉声威。赵胜提出在上党，理由是使秦国不敢觊觎河东。燕国自知偏远，没有提出动议，唯独齐国孟尝君提出在别国举行，齐国目前不宜做东。魏无忌始终没有说话，只说此事非大节，当由苏秦决断。一番思忖，众人都不再说话，只是望着苏秦。虎牢关，苏秦似乎早已经想好，有人微笑着讲述了虎牢关的历史变迁，最后笑道：虎牢会盟，恰似当年晋国会盟诸侯，遏制郑国霸权，且虎牢关直面函谷关，抗秦壮志昭昭大白，岂不大涨6国志气？好，虎牢关！众人大是振奋，异口同声地拍掌赞同。会盟地点一确定，众人一致公推将韩国新郑作为会盟后援基地，于是对唯一没有派特使参与商议的韩国的抚慰。大计定下，各特使便回国禀报并商定会盟日期。荆燕回燕国，赵胜回赵国，黄歇回楚国，魏无忌回魏国。苏秦估计孟尝君回去后可能被国丧羁绊，极力主张孟尝君留下，与自己一起到新郑筹划会盟事务。众人一致劝说，孟尝君也就认可了。次日一早，众人在大河岸边约定了回报日期，便分道扬镳了。却说苏秦与孟尝君带领6国护卫3000余人，先行赶到虎牢关外，扎好大营，立即派一员魏国将军持魏王令箭与苏秦书简进关联络。这时的虎牢关已变成了魏国的抗秦西大门，由青廉将军晋鄙率领50000精锐镇守。晋鄙验看了令箭书简，秦率1000军马与10辆牛车，拉着几十头猪羊与几十坛大粮酒前来犒劳。苏秦见晋鄙稳健厚重，不苟言笑，言谈间也是甚为相投，便在饮酒间委托晋鄙辅助孟尝君进行前期劳作。晋鄙豪爽地答应了。苏秦见大事已定，次日清晨带着100铁骑南下新郑了。这时韩国正面临一场大战，朝野间充满了紧张气氛。原来苏秦在几个月前离开韩国后，韩国加盟合纵的消息便传到了宋国。狂妄的宋王晏立即感到这是大捞韩国一把的最后机会，立即秘密准备，撤回了驻守在边境的全部兵马，并派出密使与秦国联络，要两路大举进攻韩国，图谋一举破韩。不想在宋国的韩国商人将消息秘密传回了韩国，韩国顿时紧张起来。一个宋国已经令韩国大为头疼，再加上秦国泰山压顶，韩国岂能保全？于是韩国一边紧急备战，
一边派出飞机斥候，打探

0: 纵消息，一边派出紧急特使向三晋老根魏赵两国求救。正当风声鹤唳之际，苏秦到来了。韩宣惠王一听大喜过望，立即亲自出城交迎。及至苏秦将合纵经过情形背细说明，宣惠王感愤不已，虔诚地向苏秦一躬到底：先生天下大气，久韩国于水火之际，自今日伊始，先生便是我韩国丞相。苏秦连忙谦让，韩宣惠王却生怕跑了这个目下能调动六国兵马的救星，更是力劝不止，且立即命内侍捧来丞相大印，亲自佩在苏秦腰间，方才作罢。苏秦喟然一叹道：韩王，听臣一言，苏秦断定宋国秦国必在三季日内销声匿迹，宋国很可能还要派使与韩国结盟修好，此非苏秦之力，而是合纵之力也，是吗？韩宣惠王迷茫地睁大了眼睛，突然高声道：先生莫忙，看个水落石出再走。情急之下，显示生怕苏秦走了。苏秦哈哈大笑：大事未了，苏秦如何走得？三日之后，斥候传来密报，秦国没有出兵，宋国特使上路前来议和修好。消息传开，新政顿时沸腾，比打了一场大胜仗还热闹。韩宣惠王大宴苏秦，感慨之情溢于言表：合纵未动，不战而屈人之兵，丞相奇才矣，大哉合纵也。就这样，苏秦配着韩国相印，带着600名韩国的铁骑护卫与韩国的太子特使一起回到了虎牢关。几天之中，孟尝君已经指挥军士将会盟场地的各国行辕驻地大体画好，唯等苏秦定下次序式样，便可动工搭建。苏秦将韩国的情由说了一遍，感慨良多。孟尝君大笑不止道：世事忒煞作怪，被会之时要官都没有，气运来时不当官都不行，我看呀，先生这相印不止一个也。苏秦揶揄笑道：孟尝君是说自己？
1: 对对对，我也是。
0: 孟尝君连连点头：一个庶出子，正在提心吊胆的档口，爵位高官就雨点般的来了，打得你缓不过气来。苏秦破天荒开怀大笑：孟尝君啊，当真可人，莫怪鸡鸣狗盗之徒也追随。两人同声大笑，引得另一座帐篷的韩国太子连忙派人来问有何好事，两人更是乐不可支。正在苏秦准备盟约文本，孟尝君搭建会盟祭坛的忙碌时刻，京燕飞马赶回，带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老燕公溘然病逝了。苏秦想起燕公对合纵的发任之功，对自己的知遇大恩，不禁悲从中来，跌足大哭。在朱老山北路专门设置了一个祭坛，向北遥遥拜祭。直到入夜，京燕才独自走进苏秦大帐，将一个密封的铜管交给了他。苏秦默默打开，赫然一幅白纱，绢绣两行大字：苏子无恙乎，别来甚念，燕公骤薨，大至东流，新君称王，我心惴惴，唯有大隐可得全解，思君归来，点我迷津，君夜微微，怨人未已。苏秦独霸百感交集，迟迟冷征了半日。大半年来六国奔波，虽说是风云变幻，惊险坎坷，却也是淋漓尽致挥洒才华的快意岁月。在环环相扣的紧张斡旋中，燕姬 已经深深地沉到了他的心底。骤然之间，燕文公病逝，燕姬成了孤悬老树的一片绿叶。酷烈的权力风雨是随时都有可能将这片绿叶撕碎的。新君称王，我心惴惴，可见燕国宫廷绝不平静。燕姬已经察觉到了暗藏的危险，唯有大隐可得全解。燕姬是个奇女子，在燕文公晚年多病的几年中，她一直是燕国举足轻重的人物，与太子也一直相处得颇好。然则一国新君即位，就是一场权力重新分配的冲突，传统的权力绝不允许一个女子夹在其中，除非她本身具有极大的实力。燕姬虽有斡旋之才，却决然不是强力女主之气象。在此危机四伏的关头，她置身权力场之外而大隐，的确不失为保全自己的明智选择。至于如何大隐，苏秦相信燕姬能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想到燕姬一直尚无性命之忧，苏秦心中略感宽慰，不禁常常出了一口粗气。合纵正在最后的要紧关头，自己如何能北上燕国，也只有等合纵告成之日再回燕国与他相见了。这一夜，苏秦生平第一次难以入眠，大张踱步，直到东方发白。日上三竿，孟尝君来邀苏秦去视察盟主祭天台。将及大帐，突闻马蹄声急，孟尝君手搭凉棚一望，便见一骑火红色骏马风驰电掣般冲下官道，冲进了军营，瞬息之间飞到了中央大帐前。见孟尝君仗剑而立，骑士滚鞍下马道：“公子无忌，紧急书简。”孟尝君连忙打开，一行大字触目惊心：“魏王病逝，举国哀痛，国丧在即，会盟似可稍缓。”岂有此理？孟尝君愤愤地嘟哝了一句，快步直入大帐。苏秦还和衣伏在长案上，听得高声疾步，猛然睁开眼睛，见孟尝君神色有异，心中不禁一沉，人已豁然站起。孟尝君面色阴沉地将竹简递给苏秦，却是一句话不说。苏秦凑近一看，惊讶地愣怔了片刻。孟尝君冷笑道：“魏王做了51年国王，比我王还年长十多岁，平顺说也是老喜丧了，如今却要借国丧之机引火会盟，真真岂有此理？果真延迟，我对齐国朝野如何开示？莫非齐王国丧就不比得魏王吗？”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在加时赛下半场一开场，城门失守，
1: 这得吃张牌，费兰托雷斯这一下啊，
0: 这是波罗的传中，然后尼科头球摆渡，费兰托雷斯禁区里跟上无人盯防，抽射得手，阿根廷就得压上。犯规，107分钟，西班牙1-0领先。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

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公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没喜不老那美女娘个喜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好雪家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来江调研，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全市90000多亩早稻陆续开镰。最后是乡村采风，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9: 7月13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7月9号上午，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党组成员、副总队长吴宏卫率调研组来江开展统计工作调研，我市领导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走进浙江天气护感器股份有限公司，观摩各类护感器核心产品，详细了解企业核心技术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持续加大创新力度，以高质量数据反映高质量发展成效。在浙江惠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调研组深入养殖核心厂区，实地查看标准化鸡舍和全自动输蛋生产线，听取企业产业布局及中长期发展规划介绍。在浙江渝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调研组走访特色水产种养基地，详细了解水产种养规模、产品销路、经营收入等情况。每到一处，调研组均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细致梳理产业发展痛点难点，认真听取企业对统计调查工作的意见建议。在江期间，调研组召开专题座谈会，围绕上半年经济形势、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基层基础建设、数据质量管控、统计改革发展等方面，与我市相关部门开展交流研讨。
1: 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 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开镰。
8: 聚焦三农。
9: 风吹早稻香满野，又是一年好风景。眼下全市9万多亩早稻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农机开展收割，确保颗粒归仓，也为晚稻及时栽种赢得了主动。7月3号上午，在峡口镇柴村村志明家庭农场水稻种植基地，两台收割机在成片的稻田里穿梭，现场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志明家庭农场种植早稻5000多亩，品种包括南陵早2号、中祖100、中早83等。目前该农场的200多亩特早熟品种南陵早2号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该品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2、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有效穗充足，结实率高，谷粒饱满圆润。江山市志明家庭农场负责人柴阳涛：
10: 一天的话能收100多亩吧，两台机械能收100多亩地。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结束了，收稻谷大概1天左右的样子。我们接下去就紧接着就连着晚稻就开始插秧了。
9: 南陵早2号是近年来我市试验推广的特早熟品种，今年在全市种植规模有1000多亩，已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该品种虽株高较矮，分解能力和高产性能一般，但抗倒伏能力强，全生育期只有90多天，较常规早稻品种早熟7至15天，可大大缓解双抢的压力。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俊：
11: 我们江山的一个是新垦稻耕地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是以双基稻种植为主，特早熟的品种给我们种植户种植的话，一个是让他们能够在早稻的一个收割时间上能够提前为我们晚稻的种植时间能够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而且的话这个品种收割时间早的话，在我们一些垦稻耕地上的话也能更好的有保证这个产量。
9: 在志明家庭农场烘干中心，刚收割的稻谷陆续进入烘干机进行烘干作业，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稻香味。由于早稻收割动手早，这几天志明家庭农场紧跟着进行连作晚稻秧苗栽种，对今年晚稻丰产增收，柴阳涛信心满满。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2: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3: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2: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3: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
12: 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3: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2: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3: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2: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3: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2: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3: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2: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小小安置点汇聚大温情。
8: 乡村采风，
9: 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风雨影响，念巴都。

0: 冲淡了台风带来的紧张不安。当晚7:50，一名女子骑着电瓶车匆匆抵达安置点门口，带来了一筐水果。她是本村饭店经营者黄梅英，受台风天气影响，门店暂停营业。得知安置点内安置人员多为老年村民，他便整理好店内储备的梨、桃子、西瓜等鲜果，主动联系村干部祝蒙英送至安置点。饭店经营者黄梅英：
1: 因为现在我每个视频里面刷到灾区里面工作人员奋战在那个线上都很辛苦，晚上没得睡觉，然后作为我们是店家也算是老百姓，总之要为自己的家乡做点贡献。
0: 巡礼村干部祝蒙英告诉记者，安置点内除有村干部值守外，本村老党员也主动前来支援，化身志愿者帮忙烧水整理床铺。巡礼村干部祝蒙英：
2: 像这些志愿者都是知道我们这里需要人，大家自发过来的帮忙，就是说只要不出事大家平安就是好。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12: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4: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

0: 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手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1: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1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4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4: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3: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15: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3: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6: 我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3: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7: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际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

0: 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多人。
2: 这几天洪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3: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从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

0: 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

0: 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1: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2: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生，
9: 中国无限战，
10: 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莲。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终于转多云，25度到34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外贸加速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2.5%，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
1: 浙江印发1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30年建成海洋强省；
2: 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启用文顿大模型与 AI 执法，浙江出招治理旅游乱象；
1: 青春粤剧《酒精姑娘》在杭州首演，流传百年的

0: 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
1: 国内外新闻，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1: 西班牙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夺大力神杯。
0: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徐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大省挑大梁。
1: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2096亿元，增幅高达22.5%，自主品牌出口占比创历史新高。一场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跃迁的深刻蝶变，正在外贸一线加速推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走进位于杭州滨江区的宇视科技，算法工程师王一言正在测试一款面向海外市场的网络视频录像机。上个月企业升级了新版本，用户只需输入指令，几秒钟就能从海量录像中筛选出目标视频。目前这款产品已在东南亚、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热销，企业还针对不同地区电力和网络实际推出定制版。
4: 依靠我们自研的一个轻量化的技术，来把现有的算力盘活，实现算力和业务的精准匹配。
3: 算力出海正在提速，在宁波舟山港，国内算力与网络设备龙头企业新华三的一批高端服务器交换机完成通关装船，奔赴泰国大型算力中心项目。公司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国内算力产业早已不是单一硬件外销，而是覆盖算力存储、网络调度的整套数字化解决方案。
5: 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的一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的生产在我们杭州啊，还有华东华南，对整个一个交付带来很大的挑战。
3: 全球电网更新叠加 AI 算力建设双重红利，浙产变压器迎来全球供不应求窗口期，衢州江山的一些制造企业厂区堆满了待发设备，甚至厂区篮球场都被临时用作货场，高速通道也专门加宽适配重型变压器运输。在低压电器之都温州乐清，一些企业的订单已排到明年年底。龙头企业正泰电器海外业务中心负责人郑和说，
6: 美国数据中心那个建设嘛，所以变压器这一块是有比较好的增长点的。中东也是增长12.5%，非洲这里是13.6%，北美会出口更多。我们总体的一个增长70%左右的，就高压的变压器订单已经排到明年年底了。
3: 高精尖不止于算力和电力，在湖州长兴富柯达车间，高端五轴机床不停运转，复杂叶轮零件一次就能完整加工到位，加工精度仅3微米。公司技术总监姚志明说，远高于行业标准的极致精度换来的是海外持续订单，公司全年产值有望突破2亿元，目前订单已排到年底，覆盖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航空航天等领域。
7: 这台设备呢，目前我们实测下来的定位精度跟重复定位精度在3个缪左右，女孩子的头发丝大概是在20丝左右，等于说我的0.003乘以40倍才是女孩子的头发丝，等于说这个放在显微镜下还要纳米级的才能看得到。
3: 智能制造赛道火热生产场景背后是全省外贸结构系统性迭代。杭州海关统计显示，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出口10多个百分点，船舶海工、新材料、智能装备全线走高，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22.8%，占比提升到17.5%，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平认为，过去依靠低成本加工、标准化日用品走量的浙江制造时代已逐步落幕，如今算力成套方案、高端电力装备、精密机床等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增长大梁。
8: 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们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和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特别是算力基础设施、存力基础设施的需求非常的旺盛，就是以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这些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发展机会，抓住了这个风口。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0: 继续关注新闻。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海洋经济综合实力跻身全国前列。面向203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要高于全省 GDP 增速1%，海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比重达37%。为此，海洋科技创新被摆在了首位，提出到2030年，海洋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强度要高于全省0.5%，新增海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500个，集中突破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抗肿瘤海洋创新药物等技术瓶颈。聚焦构建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我省提出要重点打造一个万亿级油气全产业链、5个千亿级海洋特色产业链群，前瞻布局海洋电子信息、深海采矿装备、海洋空天服务等5大未来产业，力争2030年海洋新能源及其装备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1: 当机器人开始走进工厂、仓库和家庭，他们是怎么学会干活的？在湖州德清有一座专门为机器人上课的训练场。今天，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带大家走进长三角德清具身智能数据采集训练场，看看数据采集员是如何手把手教机器人干活的。来听报道。
2: 走进训练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操控着一只主虫摇操臂，像打游戏一样控制着机器人训练它插拔充电枪。采集员每个动作都会被设备记录下来，转化成机器人的学习数据。这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由浙江无问智行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联合浙江大学以及云深处科技等30多家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共同打造。公司项目组长张小华介绍，看起来只是插拔充电枪的模仿秀，实际上却是一场精细的考试。按钮要按到位，角度要精准，力度还得恰到好处。
3: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必须要一次性的成功，就是你的力气不能用得太大，也不能太小，必须要适中，刚刚好才可以。
2: 这个我们平时随手一插的动作，到了机器人这儿却成了技术活，涉及视觉识别、位置判断、力觉控制等多个环节。采集员手上的每一点变化都会成为机器人训练模型的重要数据。张小华说，
3: 数据量越高就越大，对于模型的训练效果会越好，甚至说我们有可能还会赋予一些错误的一些数据，比如说我就是没有一次性的将充电枪插到那个归位，这个目的主要是为了训练模型，就是当我收到错误的信息指令的时候你不能去做。
2: 不仅要教怎么做对，还得教什么不能做，这正是具身智能与传统自动化设备的本质区别。通过喂食海量的政务数据，让机器人拥有举一反三的泛化能力，而且这里训练的远不只是充电场景。记者在现场看到，几千平方米的空间被1:1比例划分为物流、工业、家庭等不同真实环境，工作人员围绕抓取、拆包、整理等任务持续采集数据。公司业务负责人李海峰说，
4: 我们可以拆解成这种挑选、拆包、分解然后打包，那我们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各类型的采集范式，形成一个高价值的数据集产品。客户将来拿到我们数据之后，达到一个开箱即用的效果。
2: 这也意味着训练场并不是让机器人简单的照着做，而是在教它理解不同环境，应对不同情况。成立于2022年的无问智行，原本是一家智能驾驶数据服务商。去年下半年，企业将战略重心转向具身智能数据基础设施领域，不卷机器人本体制造，专心做产业链最上游的数据基建。公司联合创始人、战略负责人谢宗林打了个比方，如果说机器人是学生，那他们就是编教材的人。
5: 对机器人来讲也是一样的，随着它能力的一个提高，我们需要不断去更换场景，简单讲就让它可以见更多的世面。
2: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训练场的场景更新速度奇快。就在前不久，这里新增了电箱推闸等家庭生活场景。目前训练场已覆盖室内3000平方米、室外封闭场地505亩和全域开放场景937平方公里的3级训练体系。此外，无问智行还把触角延伸了真实的工厂和物流中心，让一线工人穿戴设备直接干活，把人干活的经验无缝转化为机器人能干活的数据。谢宗林说，
5: 我们是希望能够给整个行业修建高速公路，未来呢，所有的这个做机器人的公司

0: 它就有了通用的这种数据集，它就不需要自己再去研究了。我们是全国第一批这个国家颁布的具生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先行先试单位，就是在大家都很缺数据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据了解，该训练场预计2026年全年采集数据量可达1000万条，计划未来3年内实现覆盖50个以上核心应用场景，并启动二期建设，形成更加完善的数据与训练能力体系，为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新动能。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昨天，我国首艘高标准全球级综合调查船“大洋号”从舟山起航，奔赴太平洋，执行为期60多天的远洋科考任务。团队将重点开展海洋环境监测、深海生态系统研究等工作，进一步完善我国大洋资源与环境数据库。
5: 针对纯玩团变购物团、酒店货不对版等大众诟病的旅游乱象，浙江近日正式施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新规。具体举措包括建立旅游市场监管吹哨人制度，鼓励旅游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借助大数据优势建立文顿大模型，用 AI 图像识别自动捕捉宰客等乱象，打通文广旅、公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壁垒，推行一站式执法等。从现有公开信息看，浙江是率先在省级层面发文，明确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的省份。据了解，浙江现有2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0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245家4A 级以上高等级景区，其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21家。去年全省全域旅游人数达到8.77亿人次，综合收入超1.2万亿元，旅客量与消费额均居全国第二。
2: 文化中国行。
4: 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昨天在绍兴启幕，一册册珍贵古籍走出藏书楼，让千年文脉在古城焕发新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和绍兴台的报道。
6: 晒书也称铺书，是古代一项重要文化传统，盛夏入伏，将藏书置于通风处晾晒，去潮驱虫。如今晒书不仅延续古人智慧，更成为传播古籍、保护知识、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工作人员手持张岱的《快源道古》古籍原本，一边展示一边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众多游客驻足细读。北京游客孔德灿挤在前排听得格外认真。
7: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6: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着大量珍贵地方典籍。此次晒书大会以山川毓秀、故址含情为主题，集中展示越绝书名嘉靖刻本、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等越地典籍。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和朗诵爱好者们通过情景演绎再现越绝书中春秋越国的风骨与担当。
8: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
6: 市民王芳带着孩子听了许久，他说这样的活动让古籍里的历史变得更加直观。
9: 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幅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6: 除了传世典籍，考古成果也成为此次晒书大会的一大亮点。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简牍包含户籍、账簿、法律文书等内容，被称为汉代会稽郡的活档案。
10: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古董古城的历史根脉。

0: 2.5万册书，以艺术、设计和外国文学为主，还兼有失恋博物馆、胶囊旅馆和水吧。上海游客郑鑫慕名而来。
1: 这边比我网图看的要更加漂亮，这能够让我真正的沉浸下来看书的地方。
0: 凤与空引山色入书，而10公里外的石舍村洒秀咖啡书店选了另一条路，它依稀而见，扎染布艺，点缀空间，每月都有书画、陶艺、摄影展，还不定期举办音乐会、读书会和手作课。更实用的是，这里的书接入了杭州图书馆系统。管家谭春美说，
2: 很多客人进来以后，他自己会安静下来，点一杯喝的，然后自己在书架上找一本喜欢的书，然后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而且我们家的书是跟杭州市是联网的，所有的这些书它是在杭州范围，它是通借通还的。
3: 这两天2026跟着纪录片游浙江创作与推介交流活动在杭州举行，一批浙产优秀文旅纪录片创新成果亮相，推动影像内容与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4: 一部纪录片如何让千年历史活起来，活动期间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吴越国成为关注焦点，专家学者和主创团队围绕吴越文化的影像表达展开交流。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田维刚认为，吴越国通过考古文物等细节让沉淀千年的历史更加真实可感。
5: 近几年或者近些年，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作，把每一件文物用影像的方式，用考古的方式，把它的历史真实讲得清清楚楚，看完以后给我们带来一种这种震撼。
4: 据了解，吴越国以铸剑问朝等五个篇章系统呈现吴越国三世武王保靖安民纳土归宋的历史选择。今年3月播出以来，凭借扎实的历史考据和创新的影像表达，收获广泛关注。吴越国总导演许继峰说，
6: 专家们他们的这个就是给到的一些关于吴越国的这个阅读的意见、阅读的经验，把我们浙江内在的这种就是精神脉络以及它的一个逻辑进行了一种就是深度的分析。
4: 除了纪录片创作交流，活动还举行了提案路演对接会。前期征集的177个提案中，有21个项目入围现场路演，通过专家点评资源对接，推动更多优秀创意加快落地。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浙产优秀文旅纪录片创新成果，同步推出雁南飞、仙海天游精品创作线路。接下来一年，相关文广旅部门、媒体、网络平台、高校等将围绕线路取景地开展打卡创作和传播，让纪录片不只停留在屏幕之上，更走进真实的文旅消费场景。
7: 由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指导，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打造的青春越剧《九斤姑娘》上周末在杭州蝴蝶剧场首演，流传百年的江南市井故事焕发全新青春活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夜幕降临，杭州蝴蝶剧场灯火璀璨，曲韵悠扬，青春越剧《九斤姑娘》正在上演。舞台上由一级演员金桂奖得主李云霄饰演的九斤，一登场便凭借浑然天成的江南少女气质和收放自如的唱念作打吸引全场目光。剧中街坊邻里的闲谈嬉笑、智斗巧辩引得观众掌声和笑声不断，不少剧迷看完后赞不绝口。
9: 这次看了感觉非常有趣，就是以一个女性角色为主角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群像的剧目，不同性格的这些街坊之间的一些互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啊，然后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非常圆满，过程中还有一些就是非常有趣幽默。
10: 这个戏跟我印象中一些传统戏曲都不太一样，包括他们的服装还有整个的舞台的灯光氛围，在经典之外也能够看到一些这种新鲜的东西。
8: 九斤姑娘堪称越剧起源活化石。20世纪初，绍兴乡间流传着孤统将之女、巧斗财主的传说，后来被落地唱书艺人改编为两个独立又相连的折子戏《孤统记》和《乡骂本》。九斤姑娘就是巧妙融合了这两部折子戏的精髓，讲述了一个普通民女凭借智慧赢下尊严的故事。这次主创阵容由杨小青执导，钱林森编剧，主打百年经典加青春特色加当代审美，不仅保留了经典的江南市井气息、石狮桶等核心桥段以及轻喜剧特质，又融入当代审美和创新表达，在舞美、灯光、造型上做了全面升级，并适度借鉴音乐剧的舞台叙事手法，融入江南民俗歌舞元素。领衔主演李云霄说，
11: 九斤姑娘她的聪慧和她的机敏是这一方水土的人、这一方地域的文化把它给孕育出来。

0: 的一个精神的象征，所以在塑造整个九金姑娘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希望可以将这个角色身上融入更多当代人的思想，包括九金身上有的品质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价值观。
1: 接下来，九金姑娘还将在台州、宁波等地巡演，目前已开票的六场演出均开票即售罄。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继续来关注新闻。丽水市遂昌县拥有300,000亩野生箬叶资源，全省包粽子用的箬叶每3片就有1片产自遂昌。当地正不断推进箬叶规范化、标准化生产，将小箬叶培育为年产值过亿的黄金叶。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5: 眼下正值箬叶采摘旺季，在遂昌县安口乡小岩村的箬叶基地里，10多位村民穿梭在山林间，抢抓晴好天际采摘。72岁的饮马良说，一个箬叶采摘季，他能增收20,000多元。
6: 我是摘到80几斤，5块来钱一斤呗，一天有3、400。我们这里也很方便哈、有老板来修沟的哈、不要自己拿去卖哈、我们在庄门口就可以摘到钱了哈、
5: 遂昌有野生箬叶资源超300,000亩。据县供销设置记载，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地箬叶的收购量就居全省第一，但由于缺乏规范管理、价格不稳等原因，好东西却只能卖出每斤1-2块的白菜价。为破解难题，遂昌推进箬叶基地规范化建设，以浙南箬叶市场为总站，联动当地5家龙头合作社打造分站，全域整合箬叶资源，流动供销制服车直接开进村里，当场向村民收购箬叶，支付货款，统一送往浙南箬叶市场进行加工和销售。收购也不再像以往一股脑儿打包全收，而是制定标准，老叶、破叶经过分拣后，按大、中、小3类尺寸统一收购，甚至可以根据粽子企业的需求定制箬叶。遂昌安盐粽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尹斌说：“
7: 比如你外贸，人家出口新加坡的，规定要几公分的大叶子，我们就几公分的小起来给他，那价钱就翻了好几倍啊。”
5: 遂昌县供销社副主任叶巧军说。产业升级的同时，品牌建设也在同步发力，
8: 邀请了市内外的经纪人和重企代表呢，来共同参加我们遂昌箬叶的采摘企业和共同申报遂昌箬叶这个品牌。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成功的申报了遂昌箬叶地理标志并许可使用。
5: 依托良好的品质，遂昌箬叶成为五芳斋等知名粽企的核心供应商之一。箬叶年产量突破3500吨，年产值超1元。箬叶全产业链辐射带动全县3800多户农户，人均年增收超20,000元。遂昌县供销社主任杨松常说，不久前他们组建了长粽箬叶全产业链共富技能团，下一步将聚焦技术攻关、标准推广、市场拓展等，进一步放大土特产富全链优势。
9: 我们相关部门整合起来呢，直接提供好更好的服务，那么继续加强跟外面的粽企啊，其他企业的对接，还有就是种植的在这里尝试，共同促进这个箬叶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增加收入，让遂昌箬叶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10: 杭州临安区气象台昨天下午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省气象台消息，今天我省雷阵雨范围将扩大，浙北和浙中西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浙北仍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最高气温回落至31到34度，高温略有缓和，但湿度加大，闷热感升级。短暂的退烧之后，副热带高压将再次重掌大权。后天开始，我省以晴热为主，午后仅剩分散性雷阵雨。23号到25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重回35到38度，局部甚至39度。另外，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到今晚8点，杭州的富阳、萧山、临安区、桐庐。

0: 淳安县建德市以及诸暨、武义、开化、江山、遂昌、松阳、龙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1: 一年一度的横渡钱塘江活动昨天如约而至，3475名游泳爱好者从杭州滨江区奥体中心码头分批跃入江中，向着对岸的城市阳台破浪进发。请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卫的报道。
2: 上午9:08，发令笛声划破长空，先锋组98名泳者率先跃入水中，橙红色救生浮漂瞬间铺满江面，随浪起伏，像一条流动的绸带在碧波间舞动。23:31后，北岸终点浮漂旁爆发出一阵欢呼，先锋组男子第一名王子豪率先登岸。这位18岁的大一新生刚刚以体育特长生身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今年第二次参赛就直接拿下冠军，自信中带着少年人的淡定。
3: 第一名的话一般是预料之内，对名次反正其实我也并不是很看重，主要还是比较享受就是这个游的时候的过程。
2: 冠军享受的是破浪的酣畅，而更多人享受的是横渡的氛围。王子豪的队友肖阳这次参加的是特邀嘉宾组，比起名次，他更在意的是在江水中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与温度。
4: 这次的成绩整体上还是进步的，比上次要游得顺畅然后快一点。特邀嘉宾组吧，更加可以享受这个钱塘江的氛围，然后大众组的话主要是体会跟其他游泳爱好者的一些。
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黄金一年一次免工费换款活动开始了，时间7月10号到19号。活动一：黄金每克立减120元，会员再减30元每克。本店黄金客换客免工费。活动二：旧黄金零元换钻戒。活动三：彩金彩宝满1000元送300元，本店彩金调换同类产品工费减半。活动四：银饰换款工费减半。活动五：当日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5: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9: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9: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 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周三，我市选派第二批文化特派员，江山队勇夺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四连胜。周四，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周五，省十八运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开赛。周六，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3号上午，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3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切实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切实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防汛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在极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不断提升队伍凝聚力、战斗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隐患排查，聚焦安全生产，深刻汲取相关事故教训，紧盯木业、化工、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防汛防灾，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要求，紧盯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山塘水库等重点部位，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要压实各方责任，市领导要常态化做好挂联乡镇的检查指导工作，确保防汛抗旱和安全生产各项部署在一线落地见效。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各司其职，宁可抓重，不可抓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市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 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近日，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暨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2024年，我市启动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省市县三级19名文化特派员分赴19个乡镇街道，两年来累计策划特色文化惠民活动500余场，惠及群众近4万人次，培育基层文化人才队伍320支，通过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增收70余万元，推动文化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转变，有效激活乡村文化活力，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答卷。会议充分肯定了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取得的成效。会议要求第二批派驻人员要以首批先进典型为标杆，扛起新使命，摸清派驻村的文化家底，唤醒沉睡的历史文化记忆，凝聚村民情感认同，让村民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推动精神财富转化为可体验消费的经济价值，为派驻村找准独特定位和发展优势，深化一镇一品，以项目化方式走好可持续振兴路子，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红利。会议通报了全市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情况，并宣读了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文件。江山市级文化特派员代表、衢州市级文化特派员派驻乡镇代表、省级文化特派员代表及派出单位代表分别做交流发言。7月14号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衢州赛区预选赛继续开战，江山队客场挑战开化队，全队上下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最终以89-57的比分拿下4连胜。19:30，裁判哨响，比赛打响，江山队开局就打出流畅配合，率先得分，为球队开了个好头。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比分交替上升。首节尾声，江山队抓住对手失误完成得分，以2分的微弱优势暂时领先。经过短暂调整，江山队以一记3分球吹响第二节进攻号角，全队传球配合行云流水，接连打出进攻小高潮。半场战罢，江山队将分差拉开至16分，以46-30占据领先优势。一边再战，江山队延续良好竞技状态，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末节比赛，队员们稳住节奏，从容把控局势，没有松懈。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89-57，为后续赛程打下良好基础。本场比赛，江山队7号球员程素火力全开，全场砍下20分，成为得分王。此战过后，江山队4胜0负，积8分，继续领跑积分榜。7月15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评议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参加会议，市政府副市长王展应邀参加会议。3月份启动对科技局、民政局、水利局、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评议以来，各评议工作小组深入各有关乡镇街道、相关企业、基层单位、项目现场，累计召开各类座谈会50余场次，走访人大代表和各界群众600余人次，收集梳理原始意见建议1440余条，全面了解被评议部门近3年来依法履职情况，广泛听取代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客观公正的评议报告。汪胜强调，评议好不好，关键看整改。被评议部门要端正思想态度，以直面问题的自觉改进工作，以群众满意的标准检验成效，切实体现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政治担当。要聚焦目标任务，抓紧制定整改方案，部门上下协同发力，对症下药推进整改，确保件件改到位，事事见成效。要主动对接沟通，对改到位推进中需说明的问题，要向代表和群众坦诚交流，如实说明，用真诚沟通和实际变化赢得代表和群众的认可。要注重标本兼治，将评议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评议成果巩固好、拓展好，
5: 推动整改成效转化为部门依法履职、服务群众的长效动力。7月16号上午，

0: 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原力杯足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鸣哨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九支代表队，共计187名女足运动员参加，赛事为期10天。当天上午，滨江沟中足球场上，嘉兴市代表队与台州市代表队展开较量，常规时间战成1-1平。在点球大战中，嘉兴市代表队顶住压力，最终以4-3、点球3-2的总比分赢得开门红。在衢州第二中专足球场上，绍兴市代表队与宁波市代表队的对决同样激烈上演。两队在场上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和默契的团队配合，精彩瞬间接连不断。最终，宁波市代表队以3-1的比分战胜绍兴市代表队。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兵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随后，黄晓兵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兵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6名。黄晓兵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尽烧秸秆，美化。

0: 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3: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